0: 总之，预防溺水需要每一个人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安全意识，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平安度夏，夏季不言泳。夏季不言泳是保障生命安全的重要原则，言泳存在诸多危险。首先，岩泳的水域环境通常复杂且不可预测，水底可能有淤泥、水草、岩石等等障碍物，容易导致被困或者受伤。其次，岩泳区域缺乏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一旦发生溺水事故，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有效的救援。再者，水流情况不稳定，可能存在暗流、漩涡等，即便是游泳技术较好的人也难以应对。此外，水质卫生状况无法保证，可能含有病菌、寄生虫等，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为了您和您家人的生命安全，请坚决拒绝野泳，请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游泳场所。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好的，过着完这个点位的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朋友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安能物流说的是大唐的龙潭路中间隔离带倒了啊，要尽快处理一下，可能昨天的晚上的风比较大啊，被大风吹倒了。好，我们再来看到阿尔斯科比，他说啊是上班打卡。在这里呢，杰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虽然昨天晚上下了这个狂风暴雨啊，应该是下了这个强对流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又是打雷又是下大雨，但是今天的话呢，你看这天气啊，又是一个烈日骄阳的一天啊，大家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最高的这个温度呢，还是达到37到39度。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汽车自动驾驶的事儿啊。公安部日前明确指出，目前呢，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啊。所谓这个驾驶人始终呢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呢，还是有驾驶人以身犯险，触犯法律。

接下来我们要说集起这个支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7月30号啊，我们获悉有两起案件，两名驾驶人因为过度的依赖这个支架，甚至呢醉驾驶入高速公路，在行驶中导致事故的发生，最终啊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先来说一个案例，醉酒后开启支架上高速发生这个事故啊。在去年的8月3号，李某和朋友饮酒后，抱着车有支架能够自己跑的心态，那驾驶人就是驾车驶入这个连霍高速。后来经过检测呢，他的血液酒精含量远超醉驾入行的标准。上车以后呢，李某就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任由这个车辆自主驾驶，那自己呢则在酒精的作用下昏昏睡去。很快呢，车辆在高速行车道内违规停下，甚至呢被后车追尾，李某才猛然惊醒。那么这起事故啊，造成了后方两车连环相撞，李某被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026年6月11号，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尽管李某具有自首、全额赔偿事故损失、取得谅解、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但是法院审理认为，李某醉酒以后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而且因为过度依赖智能驾驶 辅助系统，导致车辆违规停车，引发事故，危险性大，主观过错明显，最终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高速上依赖支架冲入施工区，撞倒了人。2025年7月8号，王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正明高速某施工路段，他出发后便开启了智能巡航辅助驾驶功能，见前方路况顺畅，索性就彻底放松了警惕，既不主动控速，也未留意路面的提示。事发时前方啊正在进行路面的施工。等到王某视线回到前方，反光锥筒啊与施工围挡已经近在眼前，即便就是紧急踩死刹车，车辆呢还是径直的冲入了施工区域，撞上了现场的作业人员。那事发以后，王某主动投案，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情节轻微、具有悔罪表现等因素，2026年6月24号，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同时呢将案件移送这个行刑反向衔接部门做相应的处理。

所以检察官也是提醒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无论车辆搭载何种等级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行驶途中必须双手保持对方向盘的一个控制，视线呢持续关注路面的状况，时刻保持随时接管车辆的状态，而且呢要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更不能寄望这个智驾抵消自身违法过错，摒弃侥幸心理，切实履行自身驾驶的主体责任，才能够真正规避道路交通事故和刑事法律的双重风险。这两年呢，随着这个智能这个网联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智能驾驶啊、自动驾驶的技术功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也往往引发热议。那么在去年的7月23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王强表示，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那这些智驾系统都还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由这个系统辅助驾驶

使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的任务，车辆呢还是需要人来控制，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驾驶人应该清楚认知辅助驾驶的技术边界，一旦我们脱手脱眼，就可能面临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和这个法律的风险。那如果我们驾驶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啊，脱手脱眼，也就是我们说的双手脱把，那双眼不是观察前方，而是低头看手机，甚至睡觉打盹，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一旦出事呢，还可能会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责任。

0: 强对流天气应对小贴士。今天天气好晴朗，
1: 处处好风光。
0: 不好，是强对流天气。
2: 这真是天气寒冷，阴气随时变了。还好这有棵大树，咱们避避雨。
1: 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都容易引雷，要避开。我们可以躲在车内、室内或山洞里。如果实在找不到安全的避雷场所，就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
0: 哦，明白了，快去看看。
1: 强对流天气要立即停止劳作，到安全场所，避免发生危险。
3: 什么强对流？不就是刮风下雨吗？怕啥呀？
0: 您可千万别小瞧，强对流天气是突然发生、移动迅速、破坏力极大的灾害性天气，杀伤力仅次于热带气旋、地震和洪涝灾害。
1: 强对流天气也不只是刮风下雨那么简单，龙卷风、飙线、冰雹、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都是强对流天气，它们能造成城市内涝、山洪、高空坠物、农作物损失和雷电灾害。
3: 没想到这么可怕，那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做好应对强对流的准备。一旦出现强对流天气时，尽量避免室外活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灾害主要是这三类：风害、雹害和涝害。我们再给您详细说说。
1: 风害包括飙线、龙卷风和雷雨大风，它们威力大无穷，掀翻房顶、草木丛。收到强对流预警，加固建筑，莫放松。
0: 躲避龙卷风，还要记住一离二躲，垂直跑。一离，离开汽车；二躲，躲在地下室和坚固房屋；垂直跑，朝龙卷风移动方向的垂直方向跑。
1: 雹害主要指冰雹，它的危害真不小，无论庄稼和牲畜，全部照砸无差误。收到强对流预警，留在家中莫出行。
0: 涝害是指强降水，城市内涝易积水，地质脆弱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多。收到强对流预警，快往安全区域行。
3: 记住了，
4: 强对流天气知识要记牢哦。

好的，北京时间8: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咱们诸暨的一位女士啊，因丈夫犯罪被抓，想捞。

人找自称是能量很大的一位中间人，结果呢花了33万元，最后发现被骗了。长得帅，办案快，这6个大字印在一面色彩鲜亮的锦旗上，这乍一看还以为是哪位粉丝给偶像定制的应援物，实际上呢，他是咱们诸暨为市民孟女士啊，特意送到诸暨英烈街派出所副所长冯少伟手中的一份谢礼。笑过之后再看背后啊，这面蒙去锦旗裹着的是一个差点啊赔上33万元的惨痛教训。这个事情呢还要从不久前说起，孟女士的丈夫因涉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心急如焚的她没有选择走正规的法律途径，而是呢四处打听门路，一心呢想花钱啊这个把人给捞出来。那犯罪嫌疑人张某敏锐的嗅到了这个孟女士的焦虑，她就主动凑上前，信誓旦旦的声称啊自己能量很大，可以疏通关系，但张口呢就要33万元作为一个打点费。救夫心切的孟女士信以为真，通过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分次将这笔巨款交到了张某手中。拿到钱以后呢，张某啊根本就没有去运作任何事情，为了稳住孟女士拖延时间，他拉上了同伙王某，由一人冒充领导与孟女士面对面交谈，嘴上说的天花乱坠，脚下却纹丝不动。左等右等啊，这个等不见丈夫出来，孟女士渐渐起了疑心，要求对方退款。张某啊却百般抵赖，一再推脱，最后啊只勉强退还了10万元，剩下的23万元呢像是石沉大海。那直到这个时候，孟女士才彻底的清醒，自己啊不是脱了关系，而是落进了另一个精心编制的骗局。她当即走进英烈街派出所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副所长冯少伟迅速展开了分析研判，很快就锁定了张某、王某的真实身份。随后警方兵分两路，分别赴新昌和太原两地，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成功的抓获归案。审讯室里，张某和王某终于如实供述啊，两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和能力去干预案件，纯粹呢是看准孟女士着急，想趁机非法牟利，自导自演了这场冒充领导的骗局。那目前呢，我市公安局已经对两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孟女士被骗的23万元已经被全部追回，这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他特意定制了那面俏皮的锦旗送到了冯少伟手中，表示谢意。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就是高温报告了，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呢是39度以上，希望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8月4号之前，我省的天气剧本啊依然是复制粘贴，晴热高温打底，午后来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客串。那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35到38度，局部地区更向39度加发起冲刺。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绝不夸张。不过呢，好消息也不是没有，5号到7号偏东气流赶来救场，午后阵雨和雷雨的范围扩大，频次增多，全省高温将会迎来一次难得的缓和。那今天呢，全省是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呢也是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37到39度。

0: 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8: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5: 给力
4: 给力
5: 给力喽。
4: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骑电动车出行的小伙伴注意了，夏季骑电动车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和防暑措施来了。佩戴合适的装备，佩戴安全头盔，选择透气性好的防晒手套和护膝，既可以保障安全，也可以减少阳光直射皮肤。注意防晒，涂抹防晒霜，穿戴防晒衣或者冰袖，避免皮肤晒伤。调整骑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骑行，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相对凉爽的时候出行。补充水分，随身携带足够的水，适时的补充水分，防止脱水。保持通风，确保电动车通风良好，避免被车身阻挡风的流动。检查车辆，出发前检查轮胎、气压、刹车等等部件，确保车辆性能正常，避免因为故障导致在烈日下停留。注意路况，高温可能会使路面变软或出现视觉上的变形，要小心驾驶，避开可能存在的危险路段。携带防暑药品，

0: 药箱、正气水等，以防中暑时能及时的缓解症状。适当休息，如果骑行的路程较长，中途应该找阴凉的地方停车休息，让身体和车辆都有散热的机会。希望这些提示可以让你夏季骑电动车更加的安全和舒适。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0: 生活当中的防暑小妙招。既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炎夏日，人们外出或劳作归来，喜欢不是开足电扇就是空调，或者立即洗个冷水澡，殊不知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为脑部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发大脑供血不足，令人头晕目眩。避免中午出门。中午是一天里边最为炎热、温度最高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出门。如果实在没法避免，建议大家使用防晒的工具，比如说遮阳伞、防晒霜或者喷雾小风扇等等。多喝水和绿豆汤。夏天容易出汗过多，是我们的身体最缺水的时候，所以夏季一定要多喝水。绿豆汤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夏天多吃一些绿豆可以解暑。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夏天一定要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西瓜、苦瓜、丝瓜、黄瓜、冬瓜等等，大部分的瓜果蔬菜都是凉性的，比较适合夏天吃。空调室内外的温差不宜太大，使用空调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摄氏度为宜，即便天气再热，空调室内的温度也不宜在24摄氏度以下。

现在呢，有不少市民觉得啊，中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喜欢呢自己在网上买些中药材，在自己家里面就养生调理。但是最近呢，台州恩泽医疗中心接连啊，就是接诊了两起因为网购中药材误食误用导致的中毒病例，一人急诊抢救，一人是直接住进了 ICU， 所以呢，也是为大家的养生热情啊敲响了警钟。

前段时间呢，一对夫妻为了调理身体，在网上买了一些散装的三叶青自行服用，可是没想到药喝下去没多久，两人先后啊就出现了口干脸红、心跳加速、神志恍惚、烦躁不安等症状，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了，赶紧呢到医院急诊。后来经过医院的中药师对两人带来的药材仔细辨别以后确认啊，这批标签写着三叶青的药材里面竟然混入了两片有毒的药物，那就是三分三。据国内多个地区中药材质量标准中记载啊，三分三呢是茄科植物三分三的干燥根，虽然有解痉止痛的功效，但是呢有大毒，内服仅 0.6 到 0.9 克，超量呢就可能会引发急性中毒。它含有的有毒生物碱会直接扰乱人体神经系统和正常的心率。那此前呢，就有饮用三分三药酒后导致中毒昏迷的这个危重案例，风险极。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说的是另一位患者啊，他网上购买了标注为白芨的这个药材，一次性煎服了70到80克以后，突发了胸闷心慌，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病情危急，随即啊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中药师鉴别以后发现，商家发来的根本就不是药材白芨，而是有毒性的万年青。万年青呢是含有万年青苷 A 等这个强心苷类毒性成分，会直接干扰心脏的一个正常节律。那么中药标准明确规定啊，万年青内服煎汤常规的剂量仅3到9克，那鲜品最大用量呢也不超过30克，治疗剂量和中毒剂量十分的接近。过量服用啊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严重的时候会诱发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危及到生命，绝对不能够随意的服用。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两起案例也充分的说明啊，中药无毒可以随便吃真的是致命的误区。在这里呢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务必呢还是要注意这个用药的安全。首先咱们就坚决不网购散装的中药材，网络散户购买的这个药材没有正规的质检，无法溯源，普遍存在以假充真、掺杂实假的问题。购药请认准正规的连锁药店、医院的中药房，质量呢才会有保障。还有呢就是毒性药材绝不自行服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3分3、万年青、川乌、草乌具有这个是有毒的中药材啊，必须要凭专业的医生处方使用，严格遵从这个剂量规定剂量，禁止个人私自购买和服用。还有就是咱们市民朋友不要仅靠肉眼去辨别这个药材，很多剧毒药材和常见的养生药材外形高度相似，普通人仅凭这个网上的图片啊或者是肉眼根本是无法准确的区分的，一不小心呢就可能会误食中毒。咱们养生用药呢还是要必遵专业的指导，不管是日常调理还是治病，都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和病情，在中医师药师指导下用药，严控剂量和服用的周期，切勿盲目加量，自行延长疗程。那如果万一误食中毒怎么办呢？一旦如果是不慎误食来源不明的中药材，出现了心慌、头晕、恶心、意识模糊、胸闷、心悸等不适，请立即停止服用，同时务必携带剩余药材及包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医，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中毒的原因，精准开展救治。平时我们经常在讲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所以平时我们在这个养生调理呀，还是要走正规的渠道，遵医嘱按剂量，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今天聊一个很多人好奇的问题，站着吃饭和坐着吃饭哪个更好？有人赶时间在洗碗槽边站着吃，有人习惯在餐桌前坐好，到底哪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好处？专家给了答案。从消化角度来说，站着和坐着差别不大，关键是身体要保持直立，最要避免的是躺着吃，或者吃完立刻躺下。当胃酸开始消化食物时，如果不靠重力让食物正常往下走，胃酸容易反流引起烧心，食物呢通常需要两小时左右才能够从胃进入肠道，这也就是为什么睡前别吃东西。站着吃饭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吃太快，赶时间时狼吞虎咽，会吞进过多的空气，咀嚼也不充分，容易导致腹胀和消化不良。放慢速度，小口进食，充分咀嚼才是对肠胃的友好做法。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够收到我饱了的信号，慢慢吃能够避免吃过头。另外，吃完饭别马上剧烈运动，饭后可以去散散步，但血液需要集中到肠胃帮助消化，如果跑去运动，血液分流反而影响消化效率。简单说，平静状态下身体才能更好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记得保持直立，细嚼慢咽，别赶时间，别躺平，给我们的肠胃一点耐心，它也许会回报你好的状态。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蔡依林、任弗洛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任弗洛的爱恋，时间的心把世界都骗。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1: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

0: 菜，放松心情。
1: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1: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3: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0: 歌友音乐世界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好了，北京时间8:52，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是我的我也杰哥呢将在今天下午的16点晚交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下午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今年风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

0: 球，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剧目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施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滴滴滴，白话咖啡车已驶入万峰新天地，月底相逢一杯白话，让这个夏日的风都带着咖啡香。7月31号到8月2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早上9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5: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经年风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巨幕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施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

0: 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拥有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3: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4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
6: 拥有一生，
4: 也可以是孩子。

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想象中的坚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天天说气象，又跟各位见面了。最近一个字儿，热，真的太热了。近日从华南到东北24小时不打烊，极致的闷热感让每个人每次出门都变成了一场巨大的考验。这一场波及南北20多省份的桑拿式高温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退场呢？ 先说结论，坏消息，由于副热带高压联手大陆高压盘踞扰动，至少未来一个礼拜高温闷热天气整体都将持续，只是会在不同的地区要此消彼长的变化。 长江中下游以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正逐渐的扩大，今天和明天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至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都将普遍的出现高温。北方的高温持续，局地的高温极端性又很强，未来几天像河南、山东、河北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也是有高温的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吉林部分的地区也将有高温出现。内蒙古中部、辽宁、 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温度将接近或者突破历史的极值。浙江的话，今天起一直到8月4号，我省午后高温。

角度将再上一个台阶。预计大部地区最高温度36到38，局部39以上。防暑降温一定要更为上心，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户外作业注意避开最热的时段，老人孩子尤其要多加注意。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的话呢，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温度都将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8月4号前，我省多午后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冰雹等强对流。另外呢，8月5号到6号全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的信息，提高警惕，及时的做好相关的防范。好，天天说气象，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0: 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滴滴滴，白话咖啡车已驶入万丰新天地，月地相逢一杯白话，让这个夏日的风都带着咖啡香。 7月31号到8月2号，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1点30分。
2: 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暨阳桥桥面。 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 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十三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5: 跟舒服的人一起，
6: 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5: 音乐会清除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色管及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呼吸声听得见是有挑剔，这次你从前没有差毫厘。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化咖啡车已驶入万峰新天地，月地相逢一杯白话，让这个夏日的风都带着咖啡香。7月31号到8月2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
6: 他有紧急情报，

0: 我这就去请示首长。
1: 武英说完便放下电话，跑到隔壁向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做了报告。王进山听了赶紧指示，
0: 你马上通知警卫连把抓到的人带来。哦，另外你再去通知侦查科长李爱峰，让他做好审讯俘虏的准备。
1: 十几分钟之后，警卫连立刻将12旅抓获的国民党特务押送到了

0: 吴英说完高兴地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了杨振海的手，大叫着：
1: 哎呀，老伙计啊，你还没有死啊，今天又是来干老行当的吧？
0: 一下子就碰上了老战友，杨振海可真是太幸运了。如果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再像张世瑞那样凭你解释的口干唇焦，对方也不会相信你。那杨振海和一一零师的命运就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一见到武英，杨振海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兴奋地对武英说：
1: 老伙计，你参谋对了，司令员在哪里？能不能马上见到他？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报告。
0: 听杨振海说要见首长，武英立刻说：
1: 哦，首长就在作战室里。我是本想啊送你这个俘虏去侦察科受审讯的，好了，现在同我一起去见首长吧。
0: 武英说完就带着杨振海来到了作战室的门口。
1: 报告首长，过来的人是我们的同志，有重要事情要见首长。
0: 正在作战室里研究情况的王进山司令员听了，立刻大喊了一声：
1: 进来吧。
0: 武英随即将杨振海带了进来。作战室里的地图此时已经被作战参谋给拉上了。坐在作战室里的还有纵队政委杜义德、纵队作战处长贺光华等领导人。
1: 见到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服的杨振海、王进山等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奇之色。
0: 杨振海赶紧向王进山等首

0: 今年六月，我们住在河南叶县的时候，杨振海同志不是到司令部来送过情报吗？
1: 王进山听完，用手拍了拍宽阔的脑门，很快想起了这件事儿。
0: 哦，对对对对对，有这件事。你叫杨，杨什么？
1: 作战处长贺光华对杨振海印象较深，经武英一提醒，便很快认出了杨振海，于是赶紧提醒了一句：“
0: 杨振海，对对对对，杨振海，杨振海。”
1: 王进山说完，立刻笑了。武英又补充说：“
0: 首长，杨振海是受刘邓首长和陈……”

0: 张振海一口将杯子里的水喝干，而后从随身携带的军用皮包里取出了一份1/5的军用地图，呈交给王进山和杜义德两位首长。
1: 王进山和杜义德看了图上用红蓝线标示的作战态势之后，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
0: 王进山随即抬起头来，用手敲了敲桌子，郑重地对杜义德说：
1: 看来黄维兵团加强了突围的力量，又有一场大仗要打了。
0: 杜义德此时也直起腰来，随口说了一句：
1: 哼，那就狠狠地敲他黄维一下子。
0: 随后王进山对杨振海说：
1: 振海同志啊，谈谈新情况吧。
0: 杨振海于是喝了几口水，接着说：
1: 首长，情况紧急啊，蒋介石昨晚电令黄维兵团立即向蚌埠方向突围，今天上午黄维派了6-7个团的兵力往外冲，结果没能如愿。下午黄维找我们廖师长去讲了他最新的打算，决定明天早晨集中4个主力师的兵力大突围，4个师齐头并进，其余的部队紧跟在后面轮番进攻。兵团里所有的炮兵坦克加上南京派来助战的飞机全部参加突围战斗。黄维亲口对廖师长说，110师是主力师，要打头阵。廖师长认为黄维这一招很厉害，搞不好会有让他跑掉的危险。
0: 杨振海说到这儿，在场的王进山、杜义德和贺光华等领导人立刻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一向沉着冷静的王进山听了新情况以后，也不禁瞪大了双眼，宽阔的额头上两道浓黑的剑眉紧紧地拧到了一起。杨振海想了想，继续说：
1: 廖师长已经表示同意打头阵，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拉出来举行战场起义，协助解放军粉碎黄维的突围计划。廖师长估计我师的位置在4个突围主力师的右翼，也就是靠近最西边的一路。廖师长的设想是请解放军先放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让我师起义部队先过去，然后再把口子封死。为了避免误会，请首长给110师指定一条起义后通过的行军道路。廖师长昨天已经派张师瑞同志出来联系，可是至今没有音信。廖师长着急得不行，派我连夜出来联系，并且要我今晚后半夜3点前一定要赶回去，否则天一亮黄维就要突围，廖运周同志的家属转移，这样咱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干了。
0: 杜义德等人听了也都露出了兴奋的笑脸。随后王进山又对调整部署、构筑工事和通讯联络等具体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等一切就绪之后，王进山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快到午夜了，于是马上命令武英把杨振海叫了来。
1: 为了保证起义顺利并取得成功，我们有3点要求。第一，你们110师行动的时间必须提前1-2小时，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开始之前就把部队拉出来。第二，起义部队的行动必须按照我们规定的路线行进，我们派部队掩护你们。第三，如果你们的部队越过了规定路线，我们就要开火射击了。袁振海同志，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并且向廖师长报告，千万不要搞错了。
0: 王进山说完，交给杨振海一张由参谋临时画就的一张草图，又嘱咐道：
1: 杨振海同志，人命关天呢，你可千万要记住了。
0: 草草睡过了一觉的杨振海此时已经十分的精神，他使劲地点头回答：
1: 首长放心，我记住了。
0: 王进山接着说：
1: 起义部队开过来以后，

0: 就按我们指定的地区集结，我们将会做出周到的安排，包括让你们吃上饭喝上水，请你们放心就是了。
1: 王进山说完以后，把头转向了政委杜义德。杜义德对杨振海说，
0: 振海同志啊，首先我代表解放军部队欢迎廖运周师长率领的这次起义，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同时我们感谢廖师长派你送来的关于黄维兵团准备突围的情报，这对粉碎黄维的逃跑阴谋作用极大。另外请你转告廖运周同志，这么多年他辛苦了，我们都欢迎他光荣归队。还有邓小平政委已经连夜通知地下党将廖运周同志在汉口的家属迅速转移，请廖师长放心吧。
1: 听了杜义德的一席话，杨振海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不仅为廖运周，也为自己和110师的其他党员和光荣起义的弟兄们即将平安归来而感到激动。
0: 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胜利归来。
1: 杨振海说完大踏步地走了。
0: 王进山和杜义德等人送他到门口，并注意地看着杨振海远去，直到消失。
1: 夜晚有些冷，萧瑟的晚风带来了阵阵的寒意。王进山转头望了望远方，又低头看了看手表，禁不住感慨道，
0: 天快亮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1: 杜义德也禁不住回了一句，
0: 明天看起来是个好天气啊。
1: 杜义德说完看了一眼王进山，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
0: 送走杨振海以后，王进山、杜义德和贺光华处长便就派谁代表解放军去110师的问题进行了商议。
1: 对几个可能的人选进行了商议之后，王进山等人一致认为，作战参谋武英不仅政治可靠、军事熟悉，又对110师的情况比较了解，于是便决定派武英为解放军派往110师的代表。
0: 几个人商量之后，便打电话给邓小平进行了请示，当即获得邓小平的批准。于是武英便脱去军装，打扮成当地一个普通农民的模样，按照杨振海事先指定的路线，在前沿部队一阵急促的枪声的欢送之下，借着浓重的夜色，一个箭步便逃进了国民党军的阵地。
1: 果然趴在战壕里的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正警惕地守卫着与解放军交界的阵地前沿。
0: 站住，什么人？
1: 武英立刻回答，
0: 110师侦察连的连长杨振海派我化妆去共军阵地侦探情报。
1: 于是哨兵的警惕立刻就放松了。
0: 啊，自己人呢？我还以为是共军，吓死了。
1: 武英拍拍身上的土，掏出一包烟塞到了哨兵的手上，
0: 给你下哨的时候抽两口解解乏啊。
1: 香烟对于当兵的来说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战斗的间歇，一口烟也能给抽烟的人带来无尽的欢愉。于是那个哨兵立刻就笑了，
0: 兄弟谢谢你啊。嗨，不客气。
1: 武英向哨兵笑着摆摆手便赶紧走了。此时 已经是

0: 27号凌晨，
1: 单说这廖运周派走杨振海以后是彻夜未眠，立刻和地下党委的同志们分别做起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0: 329团指挥所设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眼看着举行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团长刘协厚感到应该向他的下属军官透透风了，于是便打电话把329团营长、连长和他平时最信得过的军官邀到了团指挥所。
1: 借着团指挥所内昏黄的灯光，刘协厚看到所有前来开会的军官们都脸色凝重，表情肃穆，有点像图画上庄严的塑像。此时此刻，面对着他们的顶头上司，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情，于是便屏息静气，静静地等候着刘协厚团长向他们开口宣布。
0: 刘协厚扫视了一下大家，而后清了清嗓子说：
1: 弟兄们呐，眼下的情况大家都看到，我们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阎王殿，就这样给他们卖命当牺牲品，让老婆当寡妇，让孩子再也见不到爹。
0: 团长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

0: 郑重地说：“
1: 廖师长和我与大家同患难、共甘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可以说像亲兄弟一样。我们认为，用美国人造的枪炮打自己人、打内战，没有任何意义。过去我们打小日本，那是为了我们中国人，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和外国侵略者打仗，就是死了也死得值。可现在为什么？就为了蒋介石，就为了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当大官的人，我们值吗？不值。所以这个仗我们不打了，我们再也不能为黄维打内战卖命。现在廖师长给大家找出一条活路，那就是起义投奔共产党。除此以外，在目前就没有什么路可以

当此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现实，静静地想一想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营长说：“

0: 你和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 接下来，屋子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0: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一下起义的纪律。
1: 为了保密，廖运周等人对起义的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刘歇后宣布完之后，严肃地说：
0: 弟兄们，这件事情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误了大事。真到了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刘歇后不客气。
1: 刘歇后说完，便安排道会的人回去分头准

0: 想想未来。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1: 夏天车上不能放的东西有哪些？碳酸饮料，在高温下瓶内的气体容易发生膨胀，可能会导致瓶子爆裂。打火机，车内高温可能使打火机当中的液态丁烷受热膨胀，从而引发爆炸。充电宝，高温环境可能会损害充电宝的内部结构，甚至会有爆炸的危险。哇！老花镜和放大镜，这一类凸透镜会聚焦光线，可能会引燃车内物品。香水，香水大多含有酒精成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形成易燃气体。罐装喷雾如发胶、杀虫剂等，高温可能会使罐内的压力增大，引发爆炸。食品，例如巧克力等，高温容易融化变质。塑料玩具，劣质的塑料玩具在高温下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在夏季注意不要把这些物品留在车内。
2: 是睡八个小时，十一点前入睡的人醒来更神清气爽，而凌晨入睡的人呢，总感觉到挺疲惫的。
3: 你像远方的雾，飘散在无人之处。
2: 2022年刊发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超重且习惯性睡眠时间小于6.5小时每晚的人来说，每天多睡一小时，相当于少摄入270千卡的热量，能够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长期坚持3年，可瘦24斤。这是因为我们睡眠不足时，体内的激素这个饥饿素的这个水平会提高，而瘦素的水平呢会下降，从而导致啊这个饥饿感和食欲的双重增加。
3: 停下脚步，话音一听绽放如初。
2: 而2026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皮肤科和治疗》的一篇系统性的综合明确指出啊，睡眠紊乱和多种脱发类型啊，比如说像这个斑秃啊，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啊，休止期脱发的发病和加重有关。那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史玲，2025年在医院微信公众号刊文解释，头发生长。

0: 赖这个毛囊干细胞的活性。早睡呢可以减少皮质醇对于毛囊的破坏，同时促进褪黑素修复受损细胞。而早睡的人皮肤啊也在悄悄的变得更好啊。这位医生介绍，皮肤细胞在22点到凌晨2点进入再生的高峰。早睡时胶原啊这合成速度比白天要快2倍，还能够减少黑色素的沉积。包括呢这个心情可能也会更好，如果是早睡的话。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对于84万名成年人的睡眠模式进行了分析，发现基因上偏好早睡型的人比晚睡型的人更容易患这个重度抑郁症。睡眠终点每提前1小时，重症抑郁的这个患病风险呢将会降低23%。
1: 绽放如初，我们要一往无前的路，像风雨化的约定。
0: 那么在2019年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活动上啊，曾经介绍睡眠时间呢每天大于7到8小时，记忆损害相关蛋白几乎没有沉积；睡眠时间每天介于6到7小时，记忆损害相关蛋白沉积明显增加。如果是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话，痴呆的相关蛋白呢会成倍的增长。所以大家呢在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上啊，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太晚睡觉啊，特别是超过0点以后再睡觉呢，其实也会影响到睡眠。让自己啊早点入睡，其实呢有时候也可以啊用一些相关的一些方法。有些人说我很早睡，我睡不着，那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做一次冥想的练习。睡前呢不妨躺在床上，找一个舒服的角落坐下，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做一次温柔的冥想练习。还有在睡前1小时啊，要把主卧室的主灯关掉，换上一盏暖色的台灯或者是落地灯，让光线柔和下来。同时呢睡前30分钟到1小时放下手机、平板等会发出蓝光的电子设备。还有呢就是要控制有些食物的一个摄入了，午后呢避免摄入咖啡因、尼古丁，如咖啡、浓茶、巧克力。睡前4到6小时不饮酒，酒精会干扰后半夜睡眠结构。晚餐不宜过饱或辛辣，睡前可适宜饮用温牛奶等含这种色谷胺食物的助眠。

当然呢，我们白天还可以保持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但避免睡前三小时内剧烈运动。多接触自然光照有助于调节昼夜的节律，午睡控制在半小时之内，避免傍晚后小睡，以免影响晚上的这个睡眠驱动力。会

过瘾，这样喝水会使胃难以适应，造成不良后果。用餐前也不宜喝水太多，进餐前喝了很多水会冲淡消化液，不利食物的消化吸收，长期如此会对消化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建议早晨起床先喝一杯白开水，补充胰液所消耗的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以维持体液的正常水平。那么哪些人群应重点补水呢？老年人，老年人对口渴的敏感度降低，常处于缺水的状态，消化道分泌少，容易便秘，血液的粘稠度大，容易影响心血管系统。儿童，儿童运动量大，对水的需求多，孩子们贪玩的心态容易忘记饮水，到特别口渴时才大量饮水，影响对水的正常吸收，而且对健康不利。婴儿，婴儿新陈代谢旺盛，生长快，同等的情况下相同。

时间内需要补充的水量是高于成年人的。婴儿虽然以液体食物为主，但建议在两次喂奶间可以适度的补水。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重复着未曾

0: 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珠广晚交通。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感冒。

药如果是有带一个敏字的话呢，要当心了啊。药师也提醒了，有七类药品吃完先别开车。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对感冒零口服制剂啊，像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实施统一的修订，包括明确服用啊，该药品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7月29号，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陈晨向这个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表示啊，感冒灵中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成分，会让人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影响驾驶。通用名含敏字的这个感冒药啊，通常呢也含有会让人犯困的抗过敏的成分。此外呢，部分镇静催眠类的药，像这个阿片类的镇痛药等药物呢，也容易引起啊类似的反应。那么这个感冒灵为何会影响到驾驶呢？感冒灵医生介绍啊，这个感冒灵呢，它是一种啊抗感冒的复方制剂，能够有效的缓解感冒引起的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它的副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容易让人犯困、乏力、注意力下降。医生说啊，感冒灵引起这个困倦的主要原因呢，是其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成分啊，也称扑尔敏。那么氯苯那敏，感冒灵当中的另外两种西药成分对乙酰氨基酚还有这个咖啡因对驾驶影响不大。马来酸、氯苯那敏呢，可以引起注意力的下降和困倦，但是马来酸、氯苯那敏并不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和麻醉类的药品，而是一种上市时间较长的常用抗过敏药，只要遵医服用，该成分在常规剂量下呢是安全的。除了感冒灵，还有哪些常用的药品需要驾驶员警惕呢？医生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清单，共有七大类的药物啊，可能会影响到安全驾驶，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的药，还有镇静催眠类的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以及抗癫痫药和抗血糖类的药。常见的药名包括像这个西地泮，也就是安定啊，还有是艾司唑仑，以及这个唑匹痰以及左匹克隆等新一代的镇静催眠药，服用以后呢会产生明显的困倦感。还有像曲马多啊等这种阿片类的镇痛药，除了镇痛之外呢，还会产生镇静头晕等作用，降低患者的注意力和警觉性。那像抗精神病的药当中呢，像奥氮平啊，还有抗抑郁药中的阿米替林和多塞平，都有可能会导致头晕、视物模糊，影响到驾驶的安全。抗高血压药如青氯塞嗪，还有硝苯地平等，可以引起头晕、乏力，影响注意力和反应速度。像血糖药，比如说像胰岛素啊等等，如果用药过量或者未及时进食，可能会因为低血糖而导致心悸、头晕、虚脱，同样会危及驾驶安全。那对于这个感冒药来说呢，医生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记的辨别方法。感冒药名称或成分中带有一个敏字啊，过敏的敏，通常就意味着里面含有会让人犯困的抗过敏的成分啊，比如说像安麻霉敏当中的敏指的就是扑尔敏。当然最可靠的办法呢，还是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一是呢，看药品中成分是否含有这个氯苯那敏。第二呢，就是注意事项中是否有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警示语。医生表示啊，这个药物在体内作用的时间长短不一，以感冒灵为例，服用后建议啊，至少间隔1到2天再驾驶车辆，或者是操作精密的机械啊。而像这个地西泮，
这类长效

药镇静催眠药，通常呢建议停药后至少要间隔2到3天再驾驶。那么服药前呢，要建议先咨询专业的医务人员，根据具体药物和个人情况确定安全时间。如果服药以后在驾车途中感觉到头晕眼花困倦等不适，应立即靠边安全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的驾驶。

们来看一下荣梅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这个荣梅直播间的老朋友赵文富来打卡报道了。今天早上也是起得挺早的啊，5:30就去五蟹江跑步了啊。今天下午也没有有午休吗？应该是要午休的啊，因为早上起太早了，中午还是要休息一下。这两天的话，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去运动的话呢，还真得啊，要不呢早一点，要不就晚一点。下午的话，最好是不要出家门啊，实在是太热了。

0: 开车路上，
1: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2: 我们无话不说。
3: 大家好，热射病、中暑这两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大概也都知道是太热了引起的毛病。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人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也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的工作温度，在36.5到37.5度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低于这个范围叫湿温，而高于这个范围叫热病。高热、潮湿、强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热病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热衰竭，比较严重的，致死率很高，所以经常被单独提出来。听了这么多名词，是不是已经晕了？这几类热病的表现可不一样。热射病会全身发热，皮肤却干燥无汗。热衰竭、热痉挛，体表温度不一定有改变。而热射病只有头皮的温度升高。从原理上来讲，热射病和热射病主要是大脑损伤，可能有精神改变、抽搐、昏迷。而热衰竭则主要影响血液循环，伴有低血压。热痉挛嘛，就是字面的意思，会引起全身肌肉抽搐。防范热病最最重要的是要对工作环境充分评估，提前做好准备。高温环境下，比如38度，进行强体力活动就要想到发生热病的可能。另外，潮湿环境下，人体靠出汗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差很多，所以湿度大的情况下，即使温度不高，比如31度，也可能发生热病。因此在这类环境中，如果感到不舒服，千万不要有克服一下忍一忍的想法，应该及时缓一缓，离开高热环境，进行通风补水。因为一旦出现精神异常、肌肉抽搐、血压下降这种严重症状，自救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实际上啊，很多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突然就有人倒下。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进行过运动或者强体力劳动，就要想到热病的可能。一旦怀疑热病，首先是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然后用凉水擦身，扇扇子加速通风，喝加盐的凉饮料，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等。用冰敷降温的时候，要把冰块放在头部、颈部、腋窝、腹股沟这些位置。放在头部是为了降低大脑的温度，颈部、腋窝、腹股沟都有大血管经过，可以更有效的散热。喝含钠钾盐类的饮料可以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除了以上这些措施，热病的症状还有很多，急救现场很考验大家的综合技巧。呕吐的病人要让他侧躺，避免呕吐物误吸到气管里，必要时还需要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痉挛的伤员可以按摩肌肉，减少疼痛。特别要注意，热病一旦发生，迅速降温的同时要联系医务人员并安排后送。像热射病这类严重的热病，需要进行药物降温，处理脑水肿、循环系统紊乱等可能合并的问题，这就不是医疗小白自救呼救范围内能完成的了。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请记住，热病可不能忍，后果很严重。

好，听完了百科全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浙江一位女子啊，这个行李箱忘在了贵阳去安顺的高铁上了。不过她的行李啊超过5公斤，车站呢是不转送的。然后呢，她找了朋友开车400-500公里才把她取回啊。7月28号那天，杨女士反映一家人乘高铁从贵阳去安顺，在下车的时候行李箱落在了车上。杨女士说呢，联系车站看能不能转运给我，我愿意购买一张车票，可车站说啊，5公斤以上是不能转运，只能够快递。人在囧途啊，等快递寄到自己快递寄到啊，自己呢也回家了。最近呢，浙江的杨女士和家人出游，在7月27号下午的6:50乘坐高铁从贵阳北去往安顺西。那杨女士说，下车的时候我接了个电话，行李箱呢就忘在车上了，箱子就是登机箱的尺寸，里面装着衣服证件，然后就赶紧联系12306反映。杨女士说，通过12306协商，她联系到了列车上的乘务员。稍晚的乘务员告诉我，箱子呢找到了，随车去了曲靖北站，让我联系曲靖北站。杨女士说，晚上9点左右，她跟云南曲靖北站沟通，那值班人员告诉她，行李箱超过5公斤，不能够转运。反复的交流后，她都说能不能啊转运，要第二天和相关车次的列车长商量，看看可不可以通融。无奈之下呢，在7月28号早上的7:30，他们找了这个昆明的朋友，朋友呢从昆明开车去车站取行李，然后呢再送来安顺。他说，从昆明到曲靖北站再到安顺要400-500公里，开车路上得6个小时。杨女士说，沟通过程中她多次提出愿意支付转运的费用，车站人员就说啊，这个行李超过5公斤是不能转运的。然后我说，她说我买个座位票帮我转过来也不行。他们说啊，只能让我自己找快递，关键是我们也在旅游，等快递到了我们就走了，加上衣服证件都在箱子里，晚上也没法换洗，糟心得很。杨女士说啊，她不知道行李有多重，铁路人员也没有告知。那在7月28号的下午3点左右，杨女士告诉记者，已经见到朋友，拿到了行李箱。这个后来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曲靖北站。工作人员核实后说，确有杨女士反映的情况，根据规定的5公斤以上的行李，车站不负责转运，依据的是国铁集团发的关于客运遗失物品的通知，是内部通知，通知中明确啊，列车发现旅客遗失的鲜活易腐物品或者是食品时包装完好的，可以移交到列车前方站。那车站遇到列车移交旅客运输物品的鲜活易腐物品和食品，予以这个暂存12小时，但无需录入客管系统。物品超期无人认领后，不再负责保管。其他这个遗失物品具备条件转送的时候啊，这个5000克以内的可以免费转送，超过5000克的不予办理转送。工作人员说，能转运的肯定会帮乘客转运，付费转运要靠这个高铁快运。他说我们车站没有高铁快运，然后7月27号呢也和乘客沟通了，因为他说我们不付。

行李可以免费转，5公斤以上的需要乘客和车站协商。关于杨女士的情况呢，会和车站沟通核实，可能呢是有误会。她说我们可以去协商，看能不能帮助乘客解决。那关于5公斤限制的规定，要核实啊，核实一下出自哪款法规。在7月28号中午呢，12306回复记者说啊，物品5公斤以内确实是免费转送的，但是超过5公斤是不办理运送的。如果旅客有一些别的需求的话，车站呢在现有能力的情况下，只能以其他的形式办理，比如说快递。可能是在沟通当中啊，旅客有一些误会。工作人员说，对于此事呢，也会向上反馈啊。出门在外肯定是以方便为主，后期呢会作为合理化的建议去反馈。

0: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3: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4: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3: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4: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5: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3: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78。
6: 强对流天气应对小贴士：
7: 今天天气好晴朗，
8: 照出好风光。
7: 不好，是强对流天气。
9: 这真是天气寒冷，阴气随时变了。还好这有棵大树，咱们避避雨。
8: 妈妈，我害怕，
7: 危险，快远离大树！
10: 大家快跟上，
11: 去就好了。
12: 大树、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

0: 雷要避开，我们可以躲在车内、室内或山洞里。如果实在找不到安全的避雷场所，就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
1: 哦，明白了，快去看看。
0: 大爷，强队让天气要立即停止劳作，到安全场所，避免发生危险。
2: 什么强对流，不就是刮风下雨吗？怕什么呀？
1: 您可千万别小瞧强对流天，
0: 强对流天气也不只是刮风下雨那么简单，龙卷风、喵线、冰雹、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都是强对流天气，它们能造成城市内涝、山洪、高空坠物、农作物损失和雷电灾害。
2: 没想到这么可怕，那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做好应对强对流的准备。一旦出现强对流天气时，尽量避免室外活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灾害主要是这三类：风害、雹害和涝害。我们再给您详细说说。
0: 风害包括飘线、龙卷风跟雷雨大风，它们威力大无穷，掀翻房顶、草木丛。收到强对流预警，加固建筑，莫放松。
1: 躲避龙卷风，还要记住一离二躲，垂直跑。一离，离开汽车；二躲，躲在地下室和坚固房屋。垂直跑，朝龙卷风移动方向的垂直方向跑。
0: 雹害主要指冰雹，它的危害真不小。无论装甲和牲畜，全部照砸无差误。收到强对流预警，留在家中莫出行。
1: 涝害是指强降水，城市内涝易积水，地质脆弱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多。收到强对流预警，快往安全区域行。
3: 记住了，
4: 强对流天气知识要记牢哦。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6: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5: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最近呢，话题啊，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登上热搜，引发大家的热议啊。有网友发帖啊，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后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据发帖人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的产生。不少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呢，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这个取件码。律师也提示了，从这个法律层面来看，如果因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维权难度较大，建议消费者尽可能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04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这个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那司法实践中呢，多数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商品交付，货物损毁丢失风险随之转移。

是商家及物流方。提前交付取件码，但实物尚未交接，可能会造成系统揽收记录与实际货物交付状态不一致的矛盾。仅凭借已揽收的电子记录，无法直接啊，就等同于一法律意义上的货物的交付行为。但是该类的纠纷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如果后续发生丢件、商家拒退款啊争议，消费者呢可能需要自行举证证明，仅提供取件码，未实际交付商品。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包裹留存照片等证据缺一不可，举证难度啊可能会提升。那么针对这个运费险提前核销的问题，平台运费险服务属于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服务合同，取件码录入及核销运费险属于平台预设规则。如果比如说这个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进而造成消费者运费险权益受损，消费者呢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赔偿。但是该类的索赔能否得到支持，却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证明快递员主动索码，个案裁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律师也建议啊，针对当前频发的同类纠纷啊，建议呢就是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如果改期取件的话，直接在平台修改上门时间，无需提前发送取件码。还有就是要完整留存证据，如果已经提前提供了取件码，第一时间保存微信电话沟通的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支付的拍摄这个商品留存照片视频，证明实物啊仍在本人的管控下。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呢，广东一位男子发现自家浴室门口的地砖的温度达到了46.9度，于是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啊。网友提醒他，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的处理。听劝的男子呢，就马上请来了师傅砸开这个地砖，发现啊，火线绝缘皮破损，出现了漏电的情况。PVC 管呢，也是已经是烧坏脱落了，万幸处理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完男子的经历啊，在为他感到庆幸的同时，又让人捏了一把汗。多亏男子警惕性高以及网友们的提醒，最终啊才化险为夷。电器火灾不容小觑啊，其实像相关的这案例呢就非常的多。今年的六月份，湖南岳阳啊就出现灯具线路故障，火星掉落引燃衣服的事故。在今年五月份，嘉兴也是出现了这个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烧毁了办公室。一月份的时候，在江苏泰州啊，也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事故。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这个细节，都可能会成为火灾的罪魁祸首。如果比如说我们家中出现了几种啊情况，大家还是要进行一个立刻的排查。像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说明线路中可能存在短路、过负荷或者是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原因。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会存在这个电器漏电、这个地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火灾和触电的风险。还有就是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和熏黑的痕迹，说明啊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火、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

不良的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再使用。还有有些家庭啊，可能这个出现什么呢？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需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关闭大功率的电器。还有一些朋友可能闻到了那种烧焦的味道啊，像那种塑料味啊或者橡胶味啊，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的原因引起了这个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更换处理。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诸暨气象台今天早上9:30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呢所有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呢可达38度以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未来一周前期，诸暨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持续高温，午后分散雷雨，后期受东风气流影响，雨势明显，气温逐渐的回落。周初极端高温再现，晴热暴晒呢是主旋律。随着副高缓慢东退，大气不稳定，能量增多。那每日午后呢，极易催生局地的阵雨雷雨。这类雷雨啊，范围小，突发性强，容易出现东边太阳西边雨。直到周末，雨势范围扩大，持续的高温呢才会明显的缓解。来关注一下。

0: 咖啡车已驶入万峰新天地，月地相逢一杯白话，让这个夏日的风都带着咖啡香。7月31号到8月2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家庭用气，安全常识。今天天气真不错。
5: 是啊，街道上好热闹。
6: 谁来帮帮我啊？
5: 小朋友，你怎么了？
6: 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躺在地上，怎么都叫不醒，怎么办啊？
4: 别急，快带我们去看看。
5: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5: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你们快救救我妈妈。
4: 这是燃气中毒引起的昏迷，要先转移到空气流通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是轻微中毒，会恶心、头晕，可以先用糖水、牛奶解毒。
5: 要是中毒较深，会陷入昏迷、丧失知觉，这时往往会呕吐，要将头部侧放，避免吐出的东西吸入肺中，引起窒息。
4: 不管中毒较轻还是严重，都要及时拨打120，送往医院急救。
6: 妈妈，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
5: 没事就好，家庭用气你千万要注意啊，使用燃气时一定要在旁边照看，使用完、睡觉前或外出时都要检查燃气开关是否关好，避免发生不安全事故。
7: 哎，这次都怪我，煲汤时觉得无聊就去看电视了。
4: 除了使用燃气要注意，还要定期检查和清洁胶管。
5: 怀疑煤气泄漏，可以用肥皂水、洗衣粉水等涂在接口、胶管、旋塞阀等地方，有气泡的就是漏点，要紧急向燃气公司报险或拨打110报警。
4: 我们记住了。

0: 硬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你学会了吗？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2: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好，北京时间的17: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很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夏天动不动就想发火。很多人说啊，这两天是不是就感觉心里啊总是烦得慌，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看谁都不顺眼，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累得不想动，晚上呢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对着老伴吼完以后呢又后悔，对孩子呢也没耐心，自己啊都想不通啊，哎，好像我以前脾气挺好的，怎么一到夏天就跟换个人似的。别急，这可能啊是病。专家表示呢，这不是你脾气太差，而是大脑啊中暑了，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久了全身都遭殃。大脑为什么也会中暑呢？大脑中暑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啊出现了大脑中暑？又应该如何找回好脾气呢？高温天气为什么会让人烦躁？不是因为你性格不好，而是你的大脑生理上管不住火了。专家表示，这种现象呢，医学上叫做情绪中暑。背后呢，至少有五条生理机制在同时起作用。首先呢，是快乐物质掉线了啊。高温呢，会影响一种叫做五羟色胺的神经递质，它是调节这个情绪的关键物质。温度一高啊，它的浓度呢就下降，情绪呢就会紊乱，相当于大脑的刹车片变薄了。还有就是压力激素爆表了。同时呢，高温会让皮质醇含量升高，一个刹车失灵，一个油门踩死，你说能不暴躁吗？还有就是睡眠被偷走了啊，高温呢会抑制黑色素的分泌，导致入睡困难，睡不深早醒，睡眠不足直接削弱大脑前额叶对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这是大脑的指挥官，指挥官没有睡好，全军啊就乱套了。还有就是电解质呢也漏掉了不少，出现这个夏天啊出汗比较多，钾镁等离子呢跟着流失，那这些离子呢是大脑电活动的电池，电池亏电，那情绪调节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还有呢就是夏秋脑有点忙不过来啊，夏秋脑呢既要调温啊，又要调情绪，高温天它全力忙着散热，对情绪的调节能力呢就受到干扰，就像一个厨师同时要炒十道菜，这个顾此失彼啊。那么这五条加在一起，不是你修养不够或者自控力差，是你的大脑在高温下是应件过载了。很多人觉得发个火而已，过会儿呢就好了，但是专家明确表示，长期情绪中暑绝非小事，全身上下呢都会跟着遭殃。首先呢，心血管是首当其冲的，那个情绪激动的时候，交感神经高度兴奋，导致啊血压飙升，心率加快。专家解释，每次发火都像是给血管猛踩一脚油门，长此以往呢会显著的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还有呢，就是消化系统也会跟着罢工啊。情绪不稳呢，会直接抑制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导致食欲下降、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甚至便秘。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诱发胃溃疡。那免疫力呢，也会全线的下降，长期属于这种烦躁焦虑的应激状态，会抑制体内免疫细胞的活性。专家提醒，这类人群往往呢更容易感冒，也更容易发生各种感染。还有就是高温和压力呢，会让皮质醇长期的偏高，进而导致血糖升高、脂肪堆积。对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引起月经不调，甚至乳腺增生。专家也是特别强调啊，情绪差呢，会导致身体机能变差，而身体不舒服，反过来呢，又会让情绪更差，最终可能会诱发焦虑症啊，或者是引爆。我们再来说说情绪中暑的三个维度啊，看你中了几条。专家提醒呢，情绪中暑啊，主要是从三个维度表现出来。如果是中了两条的朋友，那就要注意了。第一个就是情绪维度啊，像烦躁、焦虑、低落，特别容易因为小事发脾气，甚至跟路人、家人发生冲突。还有就是认知维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减弱，老是出错。不是你能力问题，而是大脑被高温卡顿了。还有就是躯体维度，失眠、多梦、头痛、头晕、胸闷、心慌、食欲减退、浑身这个疲乏，身体呢在替你的情绪买单。

所以呢，日常的预防还是很重要的，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减少外出，不做重要的决策，多吃绿豆、莲子、百合、苦瓜，啊，这个解心解暑，这个非常重要。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今天聊一个很多人好奇的问题，站着吃饭和坐着吃饭哪个更好？有人赶时间在洗碗槽边站着吃，有人习惯在餐桌前坐好，到底哪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好处？专家给了答案。从消化角度来说，站着和坐着差别不大，关键是身体要保持直立，最要避免的是躺着吃，或者吃完立刻躺下。当胃酸开始消化食物时，如果不靠重力让食物正常往下走，胃酸容易反流引起烧心，食物呢通常需要两小时左右才能够从胃进入肠道，这也就是为什么睡前别吃东西。站着吃饭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吃太快，赶时间时狼吞虎咽，会吞进过多的空气，咀嚼也不充分，容易导致腹胀和消化不良。放慢速度，小口进食，充分咀嚼才是对肠胃的友好做法。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够收到我饱了的信号，慢慢吃能够避免吃过头。另外，吃完饭别马上剧烈运动，饭后可以去散散步，但血液需要集中到肠胃帮助消化，如果跑去运动，血液分流反而影响消化效率。简单说，平静状态下身体才能更好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记得保持直立，细嚼慢咽，别赶时间，别躺平，给我们的肠胃一点耐心，它也许会回报你好的状态。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智能驾驶等于自动驾驶吗？生命安全还需靠自

主。近期智能驾驶、辅助驾驶这些词我们听得越来越多，不少人觉得有了这些高科技，开车便可以省心不少，甚至可以放手不管。但是智能驾驶并不等于自动驾驶，我们还需时刻保持清醒，将生命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汽车智能驾驶共有 L0 至 L5 六个等级。L0 至 L2 为辅助驾驶，需人工全程监管， L3 至 L5 逐步实现系统主导， L5 为完全无人驾驶。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江国凯进一步解释，目前市面销售的车辆最高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也就是 L2 级别，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当辅助系统打开时，仍需要始终保持注意力，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目前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车辆仍处于从示范运营到小规模试点的过渡阶段，现今能在市面上销售的一些乘用车所搭载的 L2 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只是辅助驾驶员驾驶，降低驾驶负担，并不能代替车主的双手，驾驶人依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然而一些车企在宣传时有意无意混淆自动驾驶分级概念，夸大辅助驾驶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有作秀和误导消费者之嫌。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功能确实为驾驶人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过度依赖反而会增加事故风险，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首先，使用智能驾驶后，驾驶员可能会因为驾驶系统的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分心甚至疲劳驾驶，影响对道路车况的观察与判断。其次，存在系统故障风险，如果辅助驾驶系统出现故障，可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甚至引发车辆失控。最后，这些系统大多不适用于复杂路况，在夜间道路、交通拥堵、施工路段等复杂路况下，自适应巡航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或错误识别、误判障碍物。在弯道较多的山路上，使用自适应巡航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总之，我们需要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切勿过度依赖智能驾驶。面对不利天气因素，若驾车出行，最好关闭智能驾驶系统，紧握方向盘，保持低速行驶，加大跟车距离，切勿分心和疲劳驾驶，防范事故发生。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智驾科普小知识，智能驾驶是辅助而不是代驾，无论是日常通行还是春季出行，都要紧握方向盘，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未来一周呢，前期咱们诸暨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持续的高温，午后分散雷雨，后期受东风气流影响，雨势明显，气温将会逐渐的回落。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明天呢是晴到多云，午后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7到39度啊，明天依然是一个高温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那今天的晚交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

0: 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4: 田园耕耘披朝霞，
0: 乡愁深处有人家，
4: 乡里乡亲
0: 民生民情，
4: 田间地头话发展，
0: 村里村外奔共富。
4: FM 九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田园人家。
5: 收听田园展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一同来关注新闻专题：绍兴滩黄走进乡村，健康科普温暖民心；农技课堂高温考验农业生产巧应对；中药材食用菌花卉篇；健康养生高温天气冷饮怎么吃不伤脾胃。下面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看信又看病，好事送到村。我是把非遗好信和免费义诊健康课堂打包送下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过足信瘾，还能顺便量血压问专家。来听报道。傍晚六点半，安华镇丰江洲村热闹非凡，经典非遗曲目绍兴滩黄九经姑娘精彩开演，悠扬婉转的唱腔，生动有趣的演绎，瞬间吸引了众多的村民驻足观看。这一门土生土长的民间曲艺，俗称莺歌戏，200多年前就流行开了，一旦一丑对唱，滑稽幽默，接地气，深受群众的喜爱。村民莉莉琴：
6: 唱唱的你好干，我们都来一唱一两嘛啊。
5: 近年来，绍兴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常态化的开展“三送一走”文化大巴下乡、品质戏曲进村入社等活动，推动非遗曲艺走出剧场，走进乡村。绍兴市演艺集团朱泽玉：
7: 这次送戏下乡活动啊，我们覆盖面比较广，包括绍兴市底下的越城、柯桥、上虞、诸暨、新昌、嵊州，那么这么多各地县都要到一到，把戏啊送到最远的地方，让老百姓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绍兴非遗大餐。
5: 建立送戏载体，市卫健局同步推出文化搭台戏曲赋能科普惠民模式，现场设置义诊区，市人民医院医共体组建专业义诊团队，为老年村民提供免费测血压、血糖及彩超检查，并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村民周朵英：
8: 到医院里去嘛，要穿草纸，年纪大了总归不大方便的，叫更多人嘛啊，你方便。
5: 市卫健局宣教中心黄一统：
7: 今年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是国家为民实施项目，那么单纯的科普有时候很难聚拢这么多老百姓，我们借着这个送戏下乡活动，让老百姓能够接受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么提高我们居民的健康素养。
5: 农技课堂，近期我省各地持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气温居高不下，农业生产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今天的农技课堂播出省农业农村厅整理的食用农技指南之中药材食用菌花卉篇，帮助农业生产基础地做好高温应对的工作。首先我们来说说中药材。 一科学灌水，杭白菊、温玉金、益母草、紫苏、生姜等中药材 SD 在早晨或者傍晚等温度相对

0: 较低时饮水浇灌，使用灌泡麻水，千万不能全填慢灌。第二是修剪降温，金银花、栀子等中药材可以对植株进行修剪，调整树形的结构，减少叶片水分蒸腾。三、遮阳覆盖，对于铁皮石斛、三叶青、黄精、白及黄楼等喜阴中药材采用加盖遮阳网，减少阳光辐射，达到降温保湿的作用。同时早晚勿喷水，并适当的延长喷水时间，提高空气湿度，降低田间温度，创造适宜生长的环境。四、田间管理，适当的使用有机肥、锥吸肥，不可使用浓缩肥，以防气温过高烧毁植物叶片以及新芽。接着我们来说说食用菌，以科学制棒，提倡用冷凉水拌料，基料含水量要适中，桶袋规格15×55厘米的黑木耳料棒，重量以 1.6 公斤为宜，拌料后及时的装袋灭菌，防酸化，尽量在两小时内灭菌，菌虫使用以前做好质量检查，无温控条件的接种安排在早晚时段气温较低的时候进行，并严格的遵循无菌操作要求。二、控温发菌，选择适宜的发菌场所，室外发菌应该选择通风良好有水源的场所，在棚外加盖黑白膜和遮阳网，室内发菌应有控温条件或选择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底层房间养菌，同时要做好发菌场所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遮阳降温，加强通风，采用遮阳喷淋、湿帘、浊流风扇或引入跑马水降温，加强发菌场地的通风，通风换气散热应该在早晚进行，减少菌棒的搬动，加强刺孔管理，尽量少搬动菌棒，推迟香菇菌棒刺孔放气，确需刺孔通气的选择在早晚的时段分批少量进行，同一发菌场地分批进行菌棒刺孔，防止高温烧菌，及时做好菌棒散堆排场，选择室内或室外通风包运输应该采用冷藏车。三、品质管控，对于初估阶段的菌类，在做好卫生管控。
1: 耳边是那清脆的水流声，哗啦啦，哗啦啦，令人心驰神往。左边是一片芦藤石，不料刮芦藤竟然拉不动，用力刮芦藤断了，金藤公一下子失去重心，脚下石块一松，突然从岩壁上滑落下去。这岩壁虽只有3丈多高，但下面是乱石山，掉下还是有性命之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暗暗跟踪的黄永贵突然显身在上方，将一条又长又粗的青藤抛向青藤公，同时大喊一声：“青藤公，快拉住藤！”青藤公一看，一条粗粗的青藤从上而下，刚好落在身边，急忙将它紧紧抓住。黄永贵用力将他拉了上来，青藤公看了黄永贵一眼，一抹头上汗水，连喊：“好险，好险！”黄永贵压挂的瓜蒌藤全部拉了上来，摘了满满的一箩筐。多余的黄永贵用小锄头当作砍柴刀，将一株小杂树砍了，再将有瓜蒌的藤向树梢上一缠绕，就可背了。跪求青藤公收他为徒，青藤公让黄永贵站起来说话，而黄永贵却说：“

0: 师父如不收留在下为徒，我就不起来。青藤公说，学医之道深矣。
1: 张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1: 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5: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的，因为有独立卫浴。
7: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9: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7: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

0: 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运行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 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

0: 急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0: 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八月一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七月三十一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5: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4: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5: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4: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5: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今天我们带来关于足球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它来自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旗下的一个未读品牌。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边建强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建强，先跟

0: 大家打个招呼来。
1: 大家好，我是魏读的策划编辑边建强。
0: 嗯，据说建强就是一个超级球迷。
1: 那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因为我也算是一个资深伪球迷。
0: 资深伪球迷，
1: 因为我踢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少，因为现在工作比较忙，有时候会熬夜干嘛的，看的比较少。
0: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
1: 裸猿，对，
0: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1: 对，
0: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 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1: 很熟悉了，年轻人也会很熟悉，因为鹿晗的主队的教练就是穆里尼奥。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1: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裸猿》是一个人类学的一个经典的著作，它已经在全世界行销40年了，
0: 就像启迪人类的这个基因密码一样。
1: 对对对，它和《自私的基因》啊，像这一类书都是相提并论的。但是它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它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2: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0: 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1: 对
0: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1: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0: 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1: 对，
0: 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10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0: 野性十足的
1: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6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 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

0: 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
1: 嗯，
0: 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嗯，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嗯。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嗯，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个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
1: 嗯，
0: 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
1: 嗯，
0: 会有教练，会有队医。啊，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管理层的这种人物，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
1: 嗯，
0: 每个俱乐部的队歌，
1: 嗯，
0: 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1: 嗯，
0: 但是我们把它转述过来翻译过来呢，我们写了一个更加让大家具有思维挑战性的名字，叫为什么是足球。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是足球呢？其实也跟刚才跟我讲的这个象征的这两方面是也有这种意味的。所以莫里斯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刚才我讲的是这个书它分
1: 主体的六部分，
0: 对，七部分，
1: 嗯，
0: 其实我讲的那六部分是它具体来解构足球和部落之间的这种象征关系，一一对应的象征关系，
1: 嗯，
0: 然后其实它在第一章是讲了我们足球部落的一个起源，它主要是讲了足球部落的七重面孔，也是七种象征意义。第一种呢，就是说部落就是我们的一个仪式性的狩猎活动。第二层就是讲现代足球就是一种现代小型的战争。这两种象征呢，其实在我们通常的这种语言里边我们也听到过，但是莫里斯解读得更加深刻。让我震撼的一点就在于他在第一章讲足球能够追溯到哪里。有人说是从古代战争，就是有一次一个国王把另外一个国王杀掉了，然后他的士兵用他的头来踢来踢去，这样足球起源了。有人说是之前是人们用那个猪的膀胱然后吹起来，然后踢来踢去，然后这样足球起源了。中国就说是原来的蹴鞠，这样起源了。但是莫里斯他一下子把我们一下追溯到了200万年以前，
1: 远古时代。
0: 对，远古时代，猿人原来是四条腿走路，在树上爬的猿人用两条腿落到了地上，这一刻足球就起源了。我觉得这就是大师的这种思维和写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足球是用两条腿来踢的，是用脚来踢的，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一项运动主要是用脚来运动的。这就隐喻了我们从四足的猿到两条腿的人这个进化的过程。所以说为什么足球能在现代社会引起这么狂热的追捧，还有这么多人对他感兴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不能说他有多么深刻的那个科学道理，但是他确实有一种隐喻在里面。
2: 为什么是足球？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根源。这是一本人类学视角的足球文化扫盲读本，启迪人类为足球疯狂的根本原因。2000万畅销书《裸猿》的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把足球比作当代部落，全面考察了足球部落的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起源、足球和部落之间的象征意义、仪式、竞技和惩罚、目标和策略、英雄、他们的技能和迷信、胜利和失败、标志物、皮球、服装、横幅和徽章、奖杯和奖章、长老、董事及裁判员、经理和教练、球迷、

0: 老的和幼的，名人和死忠粉，以及部落语言，对歌、口号、欢呼和咒骂。从利物浦到里昂，从拜仁到巴塞罗那，从曼彻斯特到马德里，莫里斯以极大的热情剖析着每一个细节。我们会看到足球场内外的历史和标志事件，足球技战术的变化，专业和热情，暴力和单纯。作者以部落为喻，试图解答我们这些裸猿为什么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这是一本给所有人的书，包括教练、球员、评论员、周末球迷、梦想成为冠军的孩子，甚至那些诋毁足球、谴责足球危险乃至希望取消它的人。
1: 通过建强的介绍，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莫里斯写这本书，他其实是追溯的远古时代，从远古原始人到现在这个到之后的这个部落等等这种起源、部落的仪式啊等等啊，一直写到现在，实际上它都和我们人类社会的这个足球它是有密切相关的啊。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为什么是足球啊成为现在地接世界的这个狂欢的这个产物，这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要为大家来详细解读。我们刚刚首先听到你说这个部落起源啊，是足球怎么开始的，哎，我们就觉得很震撼。这部分我们要挑一个重点的部分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作为一种仪式性这个狩猎的这个足球比赛，仪式性狩猎的足球比赛，听上去好像和你刚才大致提到的就是说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这种仪式性有关系啊，讲一讲这部分。
2: 狩猎呢，刚才我也是主要是讲了两方面，一个是狩猎，一个是战争，其实它还有更多的这种几重面孔，一个是它还是一种地位的展示，这个其实它讲的就是足球它对一个城市的人荣誉感，对其他的这种球队之间，我们都知道联赛有升降级啊，它也有这种地位象征的意义啊。另外还有一重就是说它有一种宗教式的象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人说它是一种社会的毒品、社会的鸦片，我们麻痹我们的神经、有这种意思、
1: 是。
2: 还有一种就是足球不可避免的在现代商业社会它是一种商业的行为，它一门大生意啊。还有一种它就是一种娱乐，它可以叠加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足球，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项运动。刚才我们说到你就是说它是一种仪式性的狩猎，就我想着重还是在讲这一方面和有战争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总觉着狩猎好像和战争有一点点像，
1: 对，
2: 但是其实它的细节里边还是不一样的。首先来说狩猎，它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猎人，我们去打猎，我们打一只兔子，打两只兔子，打100只兔子，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上升为一个战争呢，我们就不能这样了，因为我们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被对方杀，我们没有杀掉对方，那就会被对方杀掉。足球比赛是两方面，两方嘛，两个队，在狩猎和战争之间，它是有一个升华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猎物变成了一个球门，我们的武器就是足球，然后它战争会有胜负，所以我们足球会有比分，这个就是说战争和狩猎之间它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还是想回答那个我们这本书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是足球。其实为什么足球它有两层含义，它一层呢就是它为什么是个球，还有就是它为什么是足球。刚才我说了这个一部分，就是它为什么是足球，就是我们是用双足来走路的，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它为什么是个球，这个其实莫里斯在开篇的这一部分也讲得非常细致。它为什么是个球呢？因为一开始我们猿人从树上，它是靠采摘来获取食物的，后来它到了地上之后呢，它就去追逐猎物，我们就会演化出来我们粗壮的双腿，用武器会有瞄准的这种能力，然后我们要设陷阱，我们就会有沟通，我们会有策略，这是一个人类的进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后来呢，我们就从狩猎社会进入了农耕社会，但是农耕社会我们又有这种狩猎的本性，就包括现在也是很多孩子尤其是男性都会有射击啊，会有是拳击啊这种本能。到了农耕社会呢，人们还是想打猎，那怎么办呢，就把猎物去抓回来，变成了像罗马式一样的那个斗兽场，把人放在里面或者把动物放在里面，我们来互相打杀。后来呢，人们越来越文明嘛，就进入了这个工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呢，我们就更不能去屠杀呀，或者是这种流血呀，就血腥的杜绝了，所以我们就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体育运动，有骑马，有射箭，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球类。那后来为什么变成足球了呢？是因为足球它 保留了最多最多的狩猎的本性。

0: 事情。
1: 对，因为足球需要跑，我们有耐力，我们要射门，我们要有爆发力，我们要对抗，我们会受伤，我们和猎物搏斗，我们会受伤，这种冒险它也是深植在人们的心里边的。就是说我虽然怕受伤，但是我还是要去抗争，
0: 这和人类的这个基因有关系的。
1: 对 对, 对, 对，然后足球这个射门这个动作，跟猎杀动物也是非常像的。它和其他的运动，比如说篮球，篮球它一场比赛会进很多很多球，这样的话它会降低你的这种
0: 刺激。
1: 对，足球呢它是一个悬念非常大的，就像跟我们原始人去狩猎去打仗都是一样的，我们去战场有可能回不来，我们去打猎有可能回不来，就是我们这种足球的这种悲壮的意味还是比其他运动要更深一点。
0: 通过建强的这个描述，我们就对这本书越来越感兴趣了啊。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4: 像一只球踢来踢去，成千上万的人喜欢做这个动作，还有几百几千万的人喜欢观看这项运动。我们为之疯狂，为之迷醉，它究竟为何有此魅力？著名足球教练穆里尼奥的解释是，足球是由情感和数字共同组成的一道优雅的方程式。那些只看到22个人追着一个球跑的人，无法理解这项运动蕴含的几何学原理、芭蕾舞般的美感、精神深度及其本质。足球是对人性及其众多面目最忠实的演绎。在《为什么是足球》一书中，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从人类学家的视角，通过禁忌、图腾、象征和仪式等人类学概念，试图解释人类为什么离不开足球。在他看来，足球就是部落，足球运动囊括着一整套部落规则，借此来维护部落的生存。它是一种仪式性的狩猎，一种城市化的战斗，一种地位展示，一种宗教仪式，一种社会毒品，一门大生意，更是一种戏剧表演。莫里斯从部落标志物、长老、追随者、方言等各个角度切开，像训练有素的医生一般，将足球部落的静脉一点点地解剖开来。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作品啊，这是裸猿的作者。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为什么是足球》。关于足球，为什么是足球？这个它能够把人类连接起来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狂欢的节日，是吧？世界杯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本书的作者他非常详细的从人类的这个基因背景的这个角度来阐述了这个问题啊。当然，这是一本厚厚的书，我们上半时段只是说到了其中一个小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到这本书中给大家来做介绍。建强，我们知道在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啊，这个教练都要制定这个战略战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相关这个阵型就会产生，
1: 对
0: 啊，包括有进攻型的这个阵型，有防守型的这个阵型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一块内容，作者怎么来写
2: 这一块呢？其实作者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溯了一下，就是阵型呢，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化。其实，阵型在部落战略里边，其实它总的原则很简单，它就是我们拿到球的时候我们就进攻，我们丢掉球的时候我们就防守。其实这就是足球最简单的一个策略，但是他后来就发展出来了很多阵型。一开始的阵型呢很夸张，109，现在我们是433、442、352之类的，是吧？
0: 对，
2: 原来是109，因为这个是跟他的这个原始性还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踢球，两方就是疯狂的带球，谁丢了然后马上抢回来，谁丢了抢回来。就刚才我讲的，我们拿到球我们就进攻，我们丢到球我们就
0: 防御。
2: 这就是最早的阵型。后来呢，足球发展到这个稍微现代一点的呢，就有人提出来这个不行，我们还是要防守，防守好像也挺重要。然后就在这种狂野的盘带型的阵型之后呢，在大概都是在18几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原始。然后到了1920几年的时候，查普曼，这个阿森纳的主教练查普曼啊，他发明了一种 WM �阵型，这个是很有名的，有三个后卫，两个中场，还是五个前锋啊，还是很夸张啊。后来呢，
0: 就109阵型等于是一个守门员，
2: 对，
0: 其他全都进攻往前盘带走。
2: 基本上是，就后来就到了这个发展成了三后卫。然后查普曼还发明了一个词呢，就是说是叫中后卫啊，这是他的一个转折，我觉得是一个阵型在足球阵型上方面的一个转折。到了后来呢，就是后卫的人数就慢慢的越来越增加，人们后来觉着，因为足球其实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项目，所以人们在这种发展出，尤其是发展出职业联赛，人们对它具有功利性以后，人们就会设置更多的后卫。这是我

0: 解。
1: 嗯，建强，我突然想问一个局外话，就是这个你个人比如说喜欢的看的足球比赛，你觉得是什么阵型你觉得个人比较好？
0: 这个我后边也会讲到。他现在的阵型呢，原来是刚才说的109，这个其实它是两个层次。咱们现在到了1920几年之后呢，到1990几年这个时期，它会是三个层次。我们一般都会讲442、352啊，现在它又增加了4312、4231，就或者是圣诞树这种阵型，它是分了四个层次。有的时候它会设置后卫线，然后有一个后腰，有一个前腰，然后再有前锋。
1: 对对对
0: 对, 对，这变成了四个层次，就是说它现在越来丰富。这就是阵型的一个演变。
2: 每隔4年的世界杯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全人类的盛宴，将一只球踢来踢去，成千上万的人喜欢做这个动作，还有几百几千万的人喜欢观看这项运动。我们为之疯狂，为之迷醉，它究竟为何有此魅力？著名足球教练穆里尼奥的解释是，足球是由情感和数字共同组成的一道优雅的方程式。那些只看到22个人追着一个球跑的人，无法理解这项运动蕴含的几何学原理、芭蕾舞般的美感、精神深度及其本质。足球是对人性及其众多面目最忠实的演绎。在《为什么是足球》一书中，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从人类学家的视角，通过禁忌、图腾、象征和仪式等人类学概念，试图解释人类为什么离不开足球。在他看来，足球就是部落，足球运动囊括着一整套部落规则，借此来维护部落的生存。它是一种仪式性的狩猎，一种城市化的战斗，一种地位展示，一种宗教仪式，一种社会毒品，一门大生意，更是一种戏剧表演。莫里斯从部落标志物、长老、追随者、方言等各个角度切开，像训练有素的医生一般，将足球部落的静脉一点点的。
1: 关于阵型的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但是建强，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我发现就是在某一些比赛当中，虽说是现代人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足球运动员啊训练都非常科学，但是我会发现好像他们也会被一些神秘的东西所牵引，比如说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幸运符带上就能保佑自己能够成功。
0: 哎，对，
1: 这就像过去我们说那个迷信一样。
0: 对，他也不是不光是迷信吧，我觉得还是跟部落还是有关系
1: 啊，还是有关系。
0: 我们现在
1: 所有的这些都有根源。
0: 对，从莫里斯这个理论根源上还是在讲部落，因为部落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偶然事件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猎可能回不来，打仗也可能回不来，足球也相当于是一个战争，就是我们上场之后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无法预测。所以很多人他把它寄托在这个幸运的这种象征上面，或者一个小的护身符啊，或者一个觉着自己有一个什么幸运象征的一个动作呀，一种设置啊，一种穿戴呀，
1: 对对对，
0: 对，
1: 甚至颜色，
0: 对，很多球星都会有这种。就像我的偶像罗纳尔多，据说他就是每次上场之前，左脚必须迈进场地，
1: 要具体到这么细节的东西。
0: 对，更多的看到有一些宗教信仰的一些球员，他可能进场之前他会
1: 要祷告，
0: 对，他会亲吻这个
1: 草皮，
0: 或者是有一个指天的动作，或者是画十字的一个动作，其他的宗教的会有一个祷告，就比较反复的有一些。你像那个，我记得最早的那个98年世界杯的那个守门员叫瓦，他是一个。南美的那边一个宗教的一个信徒，他就是到了时间他必须要祷告，就在比赛当中到了这个点了，马上要跪下来祷告了。后来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比赛时间和他祷告的时间总是协调不起来，后来他就很早的就退役了。
1: 好遗憾，你看。不过这个东西也提供了很多的谈资，说很有意思啊。这就是一些迷信的东西，在这个
0: 我还想讲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在原来的那个英格兰的老队长鲍比摩尔，他有一个很迷信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在更衣室里，他必须是最后一个穿上短裤的人，否则的话他就觉着我这场比赛就没法踢。有一个队友就给他恶作剧，等他穿上，他觉着别人都穿上走了，然后他再把裤子提起来，他就是提着裤子等着别人出去，然后他再提起来。那个队友呢

0: 看他提起来马上又脱下来，他呢也得脱下来，
1: 嗯，
0: 然后就这样跟他搞恶作剧，嗯，这个很有意思。
1: 你看，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0: 对，
1: 就像不同的部落，
0: 对，
1: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幸运方式或迷信的方式不一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差别很大。包括我自己踢球，我也有一些自己的那种心理的那种
1: 暗示啊，
0: 对，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踢完球，我可以不擦鞋、不洗袜子，但是我踢球之前，我一定要穿干净的袜子，要把鞋擦干净。这就是我的一个、哦、我的一个心理暗示。
1: 就像好多的文人，他们是沐浴更衣，然后才开始写东西一样，你非得把袜子鞋都弄干净了才穿上才舒服。
0: 甚至我要洗，比如说夏天我要先洗一个澡，然后再去踢球，嗯，这样的话感觉是一种列兵过马，就像古代的那个上战场的，要把刀枪啊擦干净，要把马配鞍要。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仪式感，
0: 对，
1: 是吧？啊，哎，你看这个，如果是球迷的话，可能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东西就特别的感兴趣，是不是啊？
0: 所以说这本书它讲了很多宏观的这种人类学的东西，它也讲了很多微观的每场比赛具体的一种解读。
1: 嗯，咱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足球这个东西吧。啊，据说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的变化的过程啊。
0: 嗯，
1: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0: 好，2018年的世界杯，它的足球，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阿迪达斯设计了一个新的足球，
1: 嗯
0: 啊，它叫电视之星，
1: 嗯，电视之星，
0: 对 ，Telestar， 它是致敬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那个最早的足球，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黑白花的足球，那个就是1970年世界杯之后使用的，在之前是没有这种颜色的，五角形的是一个黑色，
1: 嗯，
0: 六角形是一个白色啊，这种黑白经典的一个足球，但是这个用足球用球呢，它是经过了很多演化，嗯，最早的能够追溯到的应该就是动物的膀胱，因为它有弹性，但是它又没有，
1: 所以曾经有说法是用猪膀胱，
0: 对对，有猪膀胱，有的人说是牛的，有的说是羊，人们就因地制宜吧，可能就是拿到什么就吹起来就可以玩。你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比较小，小孩没有钱嘛，我们买不起足球，我们在课间会拿气球或者是拿蒜草纸裹在一起，用胶带让它有一点点弹性，不停地玩，不停地玩。对，
1: 哎，这种因地制宜也能制造很多的快乐，是不是？
0: 后来那个人们就在美洲发现了橡胶这个东西，所以就后来足球呢就变成了是一个胆，外头是一个皮革，然后里可以通气，啊，这样就现代多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足球的奖杯或者是旧照片里边都会看到，原来的足球像排球一样，它的那个纹理。那个皮子的那个缝的那个纹理像排球一样，气门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用线缝，一个收口，一个封口，那个线是很硬的，所以到当时的那个球员如果在顶球的时候，只是复合材料，它又防水，然后又可以压制成完美的这种球形。
1: 嗯，所以从足球的这个演变也能看出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是不是啊？
2: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讲讲裁判。嗯，我觉得这是，如果用刚才你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我觉得他就像一个部落的法官或者是长老一样。
0: 对对对，这个裁判是永远是这个足球的一个焦点。裁判呢，这个莫里斯在这个书里的就是讲了这个一个部落民如何识别各种裁判，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总结出来7种裁判，一种呢就是说叫盲眼裁判，就我们所说的黑哨，他呢就像丢了自个儿的眼睛一样啊，有人就挖苦他们说，你的导盲犬怎么没带上来？就是很讽刺啊。还有一种裁判就是说哨不离口的裁判，控制这个比赛，动不动我就要吹哨，你不管什么动作，多小的动作或者是大不了的行为啊，他就体现自己的存在感啊，吹哨。还有一种就是主队裁判偏袒。

0: 就是关于裁判的问题，永远是足球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就像我们过去说的，比较有名的像光头裁判，哎，对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裁判收受贿赂出现的黑哨，我们也知道，国内有，国外也有，是不是啊？裁判应该说，因为他有时候他能掌控整个比赛的进程。
1: 嗯，这个可能是一般人不是很难识别出来，因为在场上球员的这种心理变化。包括你吹哨的对他的影响，这个都可能影响他的发挥，这个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也是很隐蔽的。
0: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那个裁判？
1: 我印象深刻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克里娜，
0: 克里娜，
1: 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裁判界的偶像。
0: 他是意大利人，
1: 意大利人，对，因为他的形象就是很
0: 有标志性，
1: 标志性，像一个外星人一样，光头，然后好像还连眉毛也不是很多。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那个形象感觉特别像外星人。
1: 对，但是他给我们一种很专业很严肃的一种形象，他虽然说长得比较滑稽一点，但是他的专业性受到了世界所有球迷的认可。
0: 他也算是很有名的一个裁判的一个代表了啊。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随这本书，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接下来说一说部落的追随者，也就是足球之外的这个球迷。球迷啊，我觉得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应该说是，因为他每年会制造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他会追随啊，他会通过呐喊啊，
1: 对，
0: 通过鼓掌啊等等这样的来追随一个球队，支持一个球队。但是每年我觉得好像世界杯期间也会有球迷的暴力事件，比如说最有名的英格兰足球流氓。
1: 各国在举办大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增加警力去控制这个足球流氓。据说有很多球迷都已经进了警方的黑名单。像去俄罗斯世界杯应该有很多人都去不了，连飞机都不会让你上的。但是现在足球流氓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反恐的这个整个的国际形势之下，对他们的控制也是越来越严了。像现在安检，现在这种人脸识别，DNA 的这种检测啊，都已经非常先。
0: 我不知道建强早几年有没有去过，这个看北京的比赛，就是国安球迷的比赛啊。
1: 去过。
0: 当时就是，这个我记得还特别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比如说禁止金骂呀等等啊，辱骂对方的这个球员啊，或者是球迷啊等等。现在当然秩序很好了，只是情绪特别的激昂啊。
1: 我很早之前去过，那会儿国安主场还在丰台
0: 啊，还在丰台。
1: 丰体，我是真正的见识了这个北京球迷的这种热情啊，带引号的热情。然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哥们儿，我是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也让我想起来，这个莫里斯书里边讲的，这个足球有一种解压阀的这种作用，就社会解压阀的作用
0: 啊。
1: 因为人们到那儿，其实，在我们在工作场合，在家里都不会出现那种言语、那种行为啊，
0: 就像路怒症。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啊？有很多人开车只有在路上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1: 对，这个也是莫里斯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审视足球，我觉得他的一个独到眼光所在。我旁边那个哥们儿就是从第一分钟到第90分钟全部都在骂，我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可能还有一些人名蹦出来，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老板，或者他的同事，或者是谁谁谁。
0: 其实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压去了。
1: 对，减压。他可能出了这个检票口，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0: 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1: 这就是球迷，各种球迷，他有死忠性的球迷，他有这种只追星的球迷，可能更多的是女球迷啊，不可能会得罪大广大的女性。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说的这种去发泄的，它是一种发泄的管道。
0: 大家如果打开这本莫里斯写的《为什么是足球》，你就会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有根源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有这些都是有根源，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让一个这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人啊，他怎么突然就变成那样的？其实他背后都有一些深刻的一些原因啊。
1: 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很多更深刻的解读都在这个书里面。
0: 每一届世界杯，我印象当中都有自己的主题歌，是吧？
1: 对，
0: 这就像这个所谓它通行的一个密码一样，你唱起这样的歌就知道，哎，这是哪年哪年的世界杯。
1: 对，我们俱乐部的那个队歌就不说了，就说这个世界杯的这种主题歌有很多广为传唱嘛。像我能记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能记住的最早的应该就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
0: 意大利之夏
1: 啊，那个歌唱者摇滚，人那种奔放意大利的人那种浪漫。
0: 我记得开幕式上的名模，
1: 对，
0: 是吧？有名模走秀。
1: 对，那。

0: 应该是意大利的一个首创，就是把这种时尚和运动结合在一起。还有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因为98年那时候我已经踢球了，那时候法国世界杯的生命之杯，那个主题歌只要前奏一起来，大家就想跟着去摇摆，非常，它是一种语言，它是球迷一听到这个东西就像听到了自己家乡的语言一样，马上就能够引起共鸣。
1: 没错没错。
2: 为什么是足球？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根源。这是一本人类学视角的足球文化扫盲读本，启迪人类为足球疯狂的根本原因。2000万畅销书《裸猿》的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把足球比作当代部落，全面考察了足球部落的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起源、足球和部落之间的象征意义、仪式、竞技和惩罚、目标和策略、英雄、他们的技能和迷信、胜利和失败、标志物、皮球、服装、横幅和徽章、奖杯和奖章、长老、董事及裁判员、经理和教练、球迷、老的和幼的、名人和死忠粉，以及部落语言、对歌、口号、欢呼和咒骂。从利物浦到里昂，从拜仁到巴塞罗那，从曼彻斯特到马德里，莫里斯以极大的热情剖析着每一个细节。我们会看到足球场内外的历史和标志事件，足球技战术的变化，专业和热情，暴力和单纯。作者以部落为喻，试图解答我们这些裸猿为什么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这是一本给所有人的书，包括教练、球员、评论员、周末球迷、梦想成为冠军的孩子，甚至那些诋毁足球、谴责足球危险乃至希望取消它的人。
1: 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为大家简单的勾勒了一下这本书的大致的一些内容。当然因为莫里斯先生啊，他能写出裸猿那么经典作品，他这本书其实是我觉得所谓他这个理念或者他这个衣钵是传承自裸猿的。
0: 对，这本书其实他和裸猿的写作的年代隔得并不远。现在我们看到这本书它的包装很现代，也插入了很多像 C 罗、阿内马，像这种现代球星的这种写真图片，但是他原始的这个第一版是1981年就写完了。
1: 1981年就写完了。
0: 也就是说，他对足球的这个深刻的解读，一直到现在三四十年之后，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永恒的东西，它都是没有过时的。不管是前几届世界杯，还是现在的世界杯，你拿这本书作为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参考书，我觉得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你原来不知道的一些足球文化方面的解读。
1: 我们也把这本书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尤其是球迷，我觉得要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
0: 非球迷我觉得更应该读一读。
1: 非球迷是是是，
0: 因为我们的广告语就叫让不懂足球的人读懂足球。
1: 尤其是我觉得那些对于自己身边那些球迷产生不理解的那些朋友，我觉得要读一读这本书。
0: 对我们的副标题也有一个嘛，就是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足球。对，
1: 它的原始根源是什么？
0: 对，
1: 其实我们了解这本书的这个过程，就是了解人类自身的过程。
0: 对对。

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有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

0: 爱市邮政村，一口长记朱继晴 ，FM 九八点二，村里 A 里的朱继卫。
1: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别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五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2: 怎么又堵住了？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

0: 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日夜最想的，谁人可替代你？

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只会是你，当天手机通通保留再三细味，几多进进退退也埋藏今生处气，数字代号和密码。

就算多么繁忙，总不能忘，别要让你失望，一生想要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0: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0: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0: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眼射中大地，这里是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时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

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

0: 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昨天我市气象台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所有乡镇街道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度以上，而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溺水工作，注意防范高温对农业、交通、电力、用水等的不利影响。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前期诸暨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持续高温，午后分散雷雨，后期受东风气流影响，雨势明显，气温逐渐回落。周初极端气温再现，晴热暴晒是主旋律，随着副高缓慢东退，大气不稳定，能量增多，每日午后极易催生局地阵雨、雷雨，这类雷雨范围小，突发性强，容易出现东边太阳西边雨，降雨难以彻底驱散暑气，属于下一阵热一阵，直至周末雨势范围扩大，持续高温才会明显缓解。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9度，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8到38度，8月5号周三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8月6号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3: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现在失眠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按照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成年人里面大约40%的人都有失眠的问题，可能与压力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竞争呢比较激烈，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内卷。
7: 卷出来的失眠。
6: 所以大家在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紧张啊、焦虑啊、心烦，那么有了这样的情绪的问题，就容易出现失眠。我们北大六院的睡眠中心住院部有1层楼，床位很多，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满的，你要想住院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7: 啊。我们要是睡得不好的话，顶多周末的时候补补觉。原来睡不好还需要住院治疗啊。
6: 是的，如果说我们的失眠比较严重的话，这可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你看我之前一个患者，他连续7天1分钟都没有睡，整个人就要崩溃了一样，他是被他的家属用担架抬到我的诊室来的。他说，孙主任你赶紧救救我，因为他的失眠的严重程度太重，所以呢要住院。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呢，就他失眠虽然不那么重，但是治疗的效果不好。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收住院的一个患者，他吃了16种安眠药还睡不着，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住院治疗的。除了失眠本身需要治疗以外呢，其实失眠带来一些并发的症状，比如说因为严重的失眠导致了焦虑、抑郁啊，甚至痛不欲生，那么这样的患者也是需要住院来治疗的。
7: 那刚刚主任也提到了啊，其实现在呢有失眠问题的人真的是不在少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着四位嘉宾包括我们的观众呢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游戏。

0: 这个游戏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有关于睡眠的二选一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就会上升一格，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呢就会下降一格，而且今天我们几位带来的这些助眠的物品都会在我们的问题当中出现。那我们要通过一些二选一的问题呢帮助大家正确的认识睡眠，更好的帮您助眠。那大家先打起精神啊，不管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现在都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屏幕上了。第一个问题来了，明天要考试，今儿晚失眠了，可以吃安眠药啊，还是说明天的事儿再重要也不能吃安眠药，您怎么选？请亮题板。好，哦，只有任杰选择的是吃安眠药，其他三位嘉宾都选择的是不能吃。那任杰先说说你的理由。
1: 因为我是晚上在播新闻嘛，如果说第二天早上有比如说重要的这种活动要主持啊，或者重要的事情，我就必须得吃一颗。如果是不吃的话，第二天状态不好，你会影响一整天的这种状态。特别我还记得像这种高考之前，我记得那年是因为没睡好，然后第二天考试的状态就整个出问题，高考成绩也不好，最后选择了复读。第二年学聪明了，就是提前吃安眠药。
0: 哦，第二天就精神饱满去参加考试了。
1: 对。
0: 哦，你前面带的这些安眠药是从哪来的呢？
1: 这个安眠药啊是我妈妈给我的。像我妈妈她已经失眠30多年了。
0: 哦，那这两个药也是你妈妈的药？
1: 对。
0: 哦，理解了。嗯，李然选择的是不能吃，为什么呢？
2: 不能吃啊，因为你看我失眠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尝试过安眠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药物和这种保健品还是有着一个很大的这个鸿沟的。如果你明天就要考试了，那你现在确实是吃了安眠药，如果起不来怎么办？这岂不是耽误更大的事儿？我觉得越是碰到重要的事儿，越不能吃安眠药。
0: 嗯，
3: 我身边很多人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觉得这个安眠药啊吃上以后会上瘾，比如今天你管用吃一片管用，明天吃两片管用，后天那吃的太多了，对人体伤害肯定就特别大。
0: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道二选一的正确答案是，是要吃安眠药的。所以第一题过后只有任杰前进了一步，其他三位都倒退了一格。为什么第二天事儿特别重要，这时候反而是可以吃安眠药的呢？
4: 因为如果说你不吃安眠药一夜睡不着的话，导致你第二天的功能状态是非常差的。比如说任杰，他第一次高考因为睡不好觉，第二天发挥失常，没有考上比较理想的学校。而他第二次呢，他就吃了安眠药睡好了，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安眠药是可以适当使用的。
0: 嗯，你用到一个词叫适当使用，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啊？到底什么情况就算是适当呢？
4: 那么所谓的适当呢，主要是看这个失眠对我们第二天的精神的影响。如果说你失眠以后，那么第二天的你的精神状态很差，比如疲乏啊，脑子转不动啊，严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短期内的使用安眠药来快速的改善你的失眠的症状。当然如果说你失眠以后第二天的精神一点都不受影响，或者有点影响但是不大，就不用吃安眠药。你像我的话啊，我当年和任杰一样，在高考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整夜没睡
0: 啊，
4: 我记得还非常清楚啊。当时我们是7月份高考，当时正好下着小雨，我就听着那个雨声啊，滴答滴答，听了一夜的雨声，一点都没睡。但是我第二天的考试还是蛮好的，没有影响我的高考成绩。而且呢，我第二次失眠是我参加研究生的考试，当时又是一晚上没有睡觉。
0: 嗯，
4: 结果第二天也没有影响我的考试成绩，而且我还考上了北京大学。
5: 哦，
6: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适当，就是看看你失眠以后对你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影响就不用吃安眠药。如果说对你的精神状态影响非常大，可以临时使用安眠药。
0: 嗯，
4: 因为它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像任杰吃的药，它的作用时间很短，只是帮助你快速的入睡了，不会导致你第二天昏昏沉沉，像李然的那种担心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你选的药不对，你吃的比较长效的药，

0: 第二天真的就起不来了，甚至考的试就睡着了。所以选对了药是关键。我们呢要根据这个失眠的表现来选择相应的药物。就像我们这三个表现，睡不着的时候呢，我们以短效的这种药物治疗为好。对于这种早醒的或者中间容易醒的这样的失眠患者呢，我们要考虑选择中长效的药物来治疗。而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经常多梦或者醒来以后不解乏的，那么这样的失眠患者呢，我们一般选择有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作为首选的治疗药物。
1: 我有问题，因为刚刚孙主任说到了不同的安眠药，因为你看像阿卜唑仑、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唑吡胆，其实我都有尝试过，但是我有点就是不太敢一直吃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哪个药的副作用相对小一点，就是我该怎么去选择副作用小一点的这种安眠药呢？
0: 刚才你讲的这几个安眠药呢，像唑吡胆、唑匹克隆，他们都属于短效的安眠药
1: 啊，
0: 也就是说起效比较快，对于入睡困难的患者来讲是首选的。而刚才你讲的阿卜唑仑呀、艾司唑仑呀，它属于中长效的安眠药，对于早醒中间容易醒的患者呢是比较合适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作用时间比较短的药物它的副作用会小一些，因为它的药物的发挥主要是在你睡眠中发挥的，等你醒来以后那个药已经代谢完了，所以就没有明显的副反应了。而对于中长效的安眠药来讲的话，因为你醒来以后你体内还有这个药物的浓度呢，就会导致你第二天有这种宿醉效应，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昏昏沉沉的，甚至走路还有点发飘啊，这是中长效安眠药导致的这个副反应。但是大家要注意，短效的安眠药呢，因为它起效特别快，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上了床以后准备睡觉的时候再吃那个安眠药，千万不要说我吃了安眠药再去洗漱，那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吃了这个短效的药物以后呢，就去卫生间刷牙，结果呢刷着牙就睡着了，结果就在卫生间睡了一夜。
2: 这么快？
3: 我觉得那些病人说的就是我。我有一次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就吃了这个短效安眠药。当时我吃完药之后才去洗漱的，然后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躺在床上，那个牙刷还在嘴里面。但是具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2: 哎呦！
3: 就我怎么从洗手间到了床上，然后又为什么牙刷在嘴里，我什么都不记得。可见它起效得有多快，
2: 还有危险性。
3: 对，
4: 是。
3: 刚刚甜甜姐提到了吃完安眠药之后会不会越吃越上瘾？
0: 其实呢，安眠药是有这个特点的，如果说你使用的不规范，就容易产生安眠药的依赖。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合理的使用，就可以避免这种安眠药的成瘾。研究显示呢，只有你连续使用安眠药4个星期以上才容易产生安眠药的依赖，只是隔三差五的使用不会产生安眠药的依赖。当然了，在这一定要批评任姐，你偷吃妈妈的安眠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大家有失眠的问题要吃安眠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规范的使用这些药物。
3: 好，理解了。怎么样，四位有没有发现对于睡眠这事儿好像咱以前从来都不认识它？
4: 对，
2: 其实这个安眠药一直是我最抵触的一类药。
4: 对，
2: 就这我心目当中就认为这种药就是敬而远之那种，一提都谈虎色变那种感觉。那今天听完之后就觉得它也不是那么可怕那么陌生。
4: 是是，
3: 要是第二天有大事儿，比如说结婚，千万不能吃长效安眠药。那婚礼是谁参加的你可就都不知道了。好，让我们来看下一个二选一问题。摆脱失眠，您是失眠了吃安眠药还是失眠了咱吃褪黑素，请选择。好，请量题板。任姐，你又是独一份儿，只有你选择了安眠药，其他三位选择的都是吃褪黑素啊。连续你也吃褪黑素啊？
2: 因为 我的原则是别吃，
4: 别吃药。
2: 李然说了，既然它属于保健品，
4: 对，
2: 可能相对对身体的。

0: 能会小一点。
1: 对对对。
0: 而说两个非得选一个的话，如果都能达到效果，我还是觉得吃褪黑素。
2: 李然吃了多长时间的褪黑素了？
3: 这个我连续吃的话，应该可能会是有两周，因为我一开始接触哈，确实是因为倒时差，当时确实还是很有效果的。
2: 嗯，
3: 那么再后来我出现就是比较长时间失眠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中间就会有几天就没有太多这个效果了，就以至于我会起来做家务了。
2: 好。那我们来看看
4: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6: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6: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5: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

0: 江苏代表团沈义石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也很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4: 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4: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5: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0: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2: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的吟唱，散文在优雅的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巨阳晨语。

0: 温逐渐回落。周初极端气温再现，晴热暴晒是主旋律。随着副高缓慢东退，大气不稳定，能量增多，每日午后极易催生局地阵雨、雷雨。这类雷雨范围小，突发性强，容易出现东边太阳西边雨。
1: 山区的讲台上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如果岭北有鲁迅所说的《纪年书》，我看过父亲蘸着墨汁颇具架势的在扁担凳子等家具上好大字。看着父亲认真而自得的劲儿，我猜想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陈师相老师的大字肯定十分了得。后来我上了学，老师教我一笔一画写大字，逐渐懂得了写毛笔字的一些头头道道。逢年过节，在大人的带领下走过梅坞口，翻越大岭头到三州水带一带走亲戚，经过岭北洲、高台门等村落，看见一堵堵雪白墙上陈师相老师书写的鲜红标语，少年的心会瞬间澎湃起来。那些标语大多数是革命口号，诸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类。另外还有整段整段的毛主席语录，在那个非常年代，石灰水粉刷的雪白墙壁，激情昂扬的鲜红标语，陈师相老师俊秀而奔放的行楷，是崇文重教的岭北山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如今昔日雪白的泥墙已很少见到，漂亮的标语更是少之又少，那道曾经的亮丽风景线早已成了上了年纪的岭北人最深刻的时代记忆。对陈师相老师，我一向是知名而不知其人。我家在岭顶，陈老师家在高台门，高台门没有我家来往的亲戚，那个时期很少去。我到岭北教书，陈老师已经退休多年，我和陈老师既无工作上的来往，也无生活上的交集。在我那时的想象中，陈老师应该是长得白净脸皮，仰着头背着手走路的，很有学问。大概是在近20年前的一个春节，我见到了陈老师，那是平生中唯一的一次。短短的半个小时见面，完全颠覆了我固有的想象。大约是正月里的一天，岳父说去陈老师家坐坐，招呼我一起去。岳父读过小学，爱看《孟子》《论语》等书，也会写毛笔字，和陈老师是老朋友，两人很投缘。高台门旧时相对较为富裕，台门多，陈老师住的是挺讲究的老台门。我们走到台门口，一个高大粗朴的农民模样的老人微笑着就迎了上来，和我们打了招呼。我才知道眼前的老农就是写的一手好字的陈师相老师，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那次与陈老师交谈不多，具体谈了什么至今全不记得了，但陈老师的朴实已深深印在了脑海里。也许越是离我们远去的东西越觉得珍贵，最近几年来我多处找寻，希望能找到陈师相老师写在墙上的大字，最后仅仅找到四个大字，那就是岭北周村的岭北电站四字。30多年前，岭北全镇通了高压电，岭北电站停止发电，机器早已被搬离，电站也改作他用。以后经过多次维修，据说每一次维修，岭北电站四个苍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就会被鲜红的油漆刷新一遍，显得格外醒目。感谢岭北周村保存了这一文化遗存。2014年，岭北镇原党委书记周田法先生主持岭北镇志的编修工作，本人很荣幸忝列其中，负责审校岭北文化板块。岭北镇志收录了陈师相老师的一副对联和中堂，对联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大气而潇洒。中堂是一幅清秀俊朗的行楷。据周书记说，陈师相老师存世的书法作品不多，那幅对联是写给族人留存的墨宝之一。在今年正月的一次聚会上，与陈老师的贤婿荣彪兄不期而遇。当我说起了为陈老师的字很少传世而深感惋惜时，荣彪兄高兴地说，我家里就有一本岳父亲手写的唐诗字帖。 这一消息使我大感意外而惊喜不已，我心怀忐忑。

0: 请求借阅，荣彪先生慨然应允。第二天我就从荣彪兄处借到了《百白唐诗手抄本》，百白是陈师相老师的字，这本书是陈老师大病初愈后所书，整本书32开本，100多页，陈老师的字既符合法度又潇洒自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源于二王，学于明清。 读着一行行清秀隽永的诗句，仿佛看见了一位耄耋老人正坐在高台门的书桌前挥毫泼墨。这位老人正襟危坐，面对岭北的青山白云，时而摇头吟诗，时而蘸墨挥毫，怡然自得，仿佛决然出世。我将手抄本带到城关后，约请了几位书法行家一起品鉴，大家交口称赞。 当我说到这是一位岭北小学老师书写时，他们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啧啧称赞。岭北藏龙卧虎，真了不起，我好不得瑟，当即口占一绝。县委千山秀，藏龙万古中，陈师挥笔劲，独傲百花丛。发至微信圈，引来众多围观和大量点赞。日前，荣彪兄说， 打算将字帖复印若干赠送给喜欢书法的人，这更是一件大好事。对于庚戌岭北勤耕苦读的乡风，激励后学，功莫大焉。清明期间，在荣彪兄陪同下，我走访了高台门村，走访了陈老师儿子陈兴吴兄，拜访了岭北镇治所在对联拥有者周先生以及陈师相老师的学生和同事、退休教师 周维忠老师。当我们走进高台门村新宅堂台门时，春天的阳光正快乐地照在房屋和稻地上，温暖而又温馨。堂屋前的稻地上坐了老老少少许多人，有的在坐着手工活，有的在闲聊。我们说明了来意，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从村民们口中得知，陈师相老师人缘很好，极具口碑。 村民们很热情地找来了许多地联和方篓，上面均有陈老师号的大字。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有的农具已经破壁不堪，上面的墨迹也失去了昔日的光鲜，但经过岁月风尘洗礼的墨色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更显神韵。不一会儿，事先得到告知的陈兴吴从农地里汗流满面地赶回了家。 陈老师两女一儿，陈兴吴继承了老房子，前些年在老房子后面造了新房。我又一次走进了陈老师曾经住了60多年的家。尽管老房子光照不很好，久不住人，然而桌子、菜橱、灶台等家什整洁而干净。墙上三只相框里分别嵌着陈师相老师的2张奖状和1份证书。 一张奖状是由诸暨市人民政府颁发，是从事教育工作30周年的奖状；另一张奖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作品三部曲二等奖证书；一张证书是由诸暨市教育局颁发的光荣退休证书。我想，这也许就是多才多艺、一生坎坷，把生命奉献给岭北教育事业的山村教师陈师相老师得到的所有奖励了。
1: 睹物思人，联想到现在许多名师头衔荣誉满天飞，不禁感慨万千。在许多岭北人的心
2: 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4: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愚蠢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5: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6: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4号台风于今天上午8时。

0: 向西偏北方向
1: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2: 妈妈，我想爸爸了。
3: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4: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被羊的生长。
3: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风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5: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3: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6: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7: 路况信息、
8: 出行攻略，
7: 为您导航早高峰。
6: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10: 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雷。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珠暨新诗言，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各位可以多多来互动一下，先来打一波卡啊。早上呢，一句问候早上好，也可以来打一波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的穿衣卡，今天的早餐卡不要忘了，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样的早餐，营养搭配是否均衡，随手拍一张发到融媒直播间。还有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早高峰的路况卡不要忘了。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7: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10: 根据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此时杭州湾环线高速西向东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8.85公里，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33.34公里，稍微有些拥堵。
11: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2: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10: 这一点位我们要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啊，然后呢也要欢迎向我们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我们融媒直播间又看了很多老朋友的身影，今天第一位来的又是零点来打卡的呐喊。

大哥。据说我那天听朋友说是最近啊，像呐喊大哥天天跑步嘛，但最近因为三伏天，很多朋友时间都提前了，说是4点多跑步，那个时间点相对比较好一点，5、6点这个太阳已经是完完全全已经暴晒了。但今天的话其实还好啊，今天问一下我们柔美直播间几位老听老朋友，今天早上你们都几点开始运动的？张富也来了，张富晒了今天的早餐哦。今天他一觉醒来，哎，一觉醒来2点哦，张富才是第一位来的。张富2点多一觉醒来2点多，然后他准备的今天的早餐是2个白水蛋、1碟小菜、一个豆沙粽，还有纯牛奶。轰轰已经在催了，他说气象预报快点来，气象预报待会儿就上好不好，他说想听个气象预报。气象预报你7点27分的时候他已经来催了，他那个点说别放歌了，但那个时候主播还没在直播间开那个视频呢，别着急啊，待会儿就说。林向林也来了，说金姐姐早上好，愿这个明媚的清晨为你开启顺遂安康的一周，也祝福你啊。然后他今天早上吃的是广西的螺蛳粉啊，好吃香香香。螺蛳粉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爱的人是爱的，是不要不要的，那不喜欢的人那估计也是不要不要的。这个其实还是蛮好吃的，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来欢迎一下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青春无悔的相信我也收到早交通打卡报道来了，欢迎一下我们2576，欢迎一下江湖人称，欢迎17，欢迎绿子蓝红，欢迎赵海洋进入我们柔美直播间。那刚刚有朋友在催我们说天气预报，那天气预报轰轰啊，现在就说了好不好？最近我们南方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这个出门根本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热字，而是全方位闷蒸的一个桑拿暴击。不用看天气预报，单凭我们的体感就可以察觉，今年夏天的天气格外的反常，持续的高温，突如其来的暴雨，飘忽不定的台风轮番的上线。今天我们就捋一捋啊，咱们江浙沪、浙江以及整个南方接下来天气的一个走势，然后呢，国内大范围也稍微点一点，还有呢，最近我们诸暨本地专属的天气情况重点跟各位来讲透，以及背后那个超强厄尔尼诺这个大 boss 带来深层的影响，大家也可以做到提前心里边有数，做好一个应对的准备。先说一下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个天气，那简直是沉浸式的盛夏闷蒸。最近呢，我看了一下天气云图，最近这一段时间中东部持续是被高温闷热天气霸占，尤其呢咱们江浙沪一带妥妥全天桑拿的模式，哪怕天气预报报的是温度37、8度，但我们的体感温度直接就飙到了42度以上，走出空调房的瞬间是被热浪包裹，浑身冒汗，户外就像是一个巨型的蒸笼，闷热感无处不在。而且呢，这一波高温它根本没有收手的一个意思啊，未来5、6天依旧会持续的在线，从辽宁、河北、山东一路往南，再到咱们浙江、福建、江西，大片区域的最高温度都会稳定在37度以上，就地区还会突破40度。就连往年夏天相对凉快的沈阳，他们那疙瘩，今年也罕见的迎来了连续4天的高温。哎，我们要知道，1951年到2025年的历年8月，沈阳它总共就只出现过8天的高温，所以足以见得今年的高温有多反常。而且更为难受的是，就算部分的地区它没有达到37摄氏度一个高温的标准，但是因为空气的湿度真的超大，所以呢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高温，白天是闷热难耐，晚上加温乏力，暑热这个全天昼夜都是缠身，从头到尾我们都逃不开闷热的感觉。就拿咱们浙江来说，昨天啊，我们全省基本上是晴空万里，阳光暴晒，气温飙升。昨天你们知道我省高温第一是哪里吗？建德。建德昨天39.7度了，差点40了。昨天全国那个高温榜排行的前10，咱们浙江直接占了6席，热度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全省大部气温都在37到39度，实际的一个温度已经够高，体感温度呢更是远超实测的一个温度，出门就是实打实的盛夏热浪。不过呢，近期咱们南方的夏天不只是有高温的一个闷蒸，还有随机上线的强对流天气。天气热，午后就容易冒出分散性的一个强对流云团，雷阵雨是来的又急又猛，毫无预兆。像昨天那个嵊州就出现了短时的一个强降雨，他们那边印象是降水量达到44.5毫米，可以说这个暴雨是倾盆而下。像我们诸暨的话，昨天傍晚的时候刚好在路。

路上的时候，也遇到了强对流的一个变化。去往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抵达目的地的时候，雨没有下得很大，就一点点。但是路上给我的感觉，那个雨不是一滴一滴，不是一小滴一小滴浇下来，它是一大滴一大滴泼下来的。后面大家应该也看到那个雷电了，所以最近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突发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千万不能心存侥幸，立刻要躲到坚固的室内，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户外作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停工避险，安全第一。重点呢，我们跟诸暨的小伙伴单独细说一下，进入八月以来，咱们诸暨的夏天那才算真正的火力拉满。我想到谁唱那首歌，是谁的火力全开。不光是单纯的热、高温、强对流、台风这三大天气难题，这个月呢还会轮番的找上门，每一项我们都得重点提防一下。熟悉我们诸暨天气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每年的八月就咱们那个酷暑的主场，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是一个常态，极端的高温那是家常便饭了。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咱们诸暨的高温还记得吗？几乎是全勤上岗，并以常年高温天数多了19天，直接打破历史的同期记录，足以见得我们八月份诸暨的热浪有多猛了。而且呢，根据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测，今年的八月我们诸暨依旧逃不开高温的包围，全市平均的温度会比常年偏高1摄氏度左右，整体在29到30度之间，整个月高温的天数大概是有17到22天，极端的最高温度甚至它可以冲到40度，妥妥的持续暴晒，全程高温的模式。此外呢，比高温更需要警惕的那就八月的台风了。对于我们诸暨来说，八月份这是全年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月份，没有之一。从1960年到现在为止，一共是有51个台风影响了咱们诸暨，有不少台风都给咱们带来严重的一个风雨灾害。我相信啊，大家对于2019年当时那个超强台风，那个叫什么利奇马，应该是还有印象的。当时的时候它正面登陆咱们浙江，诸暨全域遭受了重创，我们全市平均的降雨量当时接近140毫米。比如说像英甸街、赵家、东白湖、五街、大唐这些镇街，当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其中像英甸街那个安基坪站更是测出了264毫米的超大雨量，暴雨大风双重的侵袭，影响特别大。那么放在我们今年来看呢，八月份诸暨的降雨总量其实跟往年差不多，大部地区在180到230毫米。但是呢，降雨它非常的集中，主要是有4轮明显降水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轮8月7号到9号需要注意，15号到19号，还有呢是本月的21号到22号，还有一轮是26号到27号。而且呢，整个八月大概率是有1到2个台风会影响咱们诸暨，上旬后期就会有台风来袭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戒备。除此以外呢，八月诸暨的对流天气呢特别活跃，天气越热，空中的能量就越足，每天5号到傍晚呢特别容易突发强对流天气，短时的暴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都有可能会出现。前两天呢，像昨天晚上像那个突发的雷雨都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来得快，风力猛，雨势急，完全它随机的突袭。综合来看呢，今年八月份咱们诸暨是有4大气象风险的，但一定要记牢。首先第一，台风的一个风险高，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台风十分的活跃，八月上旬后期它就有可能到时候会有台风影响咱们诸暨了，所以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台风动态，提前排查一下家里面户外的安全隐患，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第二个风险呢是持续高温耗能，整个月份啊，高温热浪持续的在线，无论我们出门也是闷热难熬，家里边你说那个空调电器高负荷运转，用电的压力就很大。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一个个人的防暑，防中暑也要注意用电的安全，户外作业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第三大风险呢，就局部的干旱缺水。目前咱们诸暨有部分的区域已经出现了一些旱情，不少的水库蓄水相对偏少，相关的部门也会科学的调度水资源，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一定要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第四大风险，那就强对流突发频发。整个八月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说来就来，所以我们出门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预警。午后呢，尽量少去一些山区、河边等危险的区域。遇到了突发雷雨，
域要及时的躲避。那接下来我们本周出具精准的天气预报也跟各位说一说啊，每天那个

天气温度降雨情况一目了然，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直接对照。今天呢是这一周第一天，今天周一晴到多云，午后有零散的阵雨或雷雨，温度27到39度。明天周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8到38度。本周三多云，午后局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8到37度。本周四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7到35度。然后呢，本周五这个温度跟周六周日的温度都稍微有些下来啊。本周五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8到35度。本周六阴天为主，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本周日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6到30摄氏度。燕双飞姐妹来了，说早交通打卡打卡，最美境界，早上好。DTH 姐妹说早上3点多就已经开始活动了，运动量不大，也出了汗。她说每天来点阵雨降降温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阵雨时间总不长，又说降温的话也降了没多少，不过接下来可以期盼一下。欢迎像欧巴朱古力 SWK， 欢迎睡觉专业户。说完了咱们诸暨本地清准的一个天气，我们再聊一下整个南方大天气的一个走势，核心的关键那就台风白海豚了。就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诶，什么时候可以降温解暑啊，答案呢就藏在台风的身上。目前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白海豚它是关键的一个天气系统，虽然说它的内掩壁已经减弱，强度有所下降，但是呢环流的范围超大，结构依旧完整。未来呢它主要是向西移动，午后夜间以前它不会影响我国的海域。此外呢，菲律宾东侧新生成的热带高压，就算后续它发展成为新台风鲸鱼，也会被白海豚的庞大环流拉扯吸收，基本上它是没法独立发展，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的。对于咱们南方，尤其呢浙江诸暨来说，好消息是8月7号开始台风的白海豚它那个外围的环流有望给咱们带来一波降水，正好像我刚说的首轮降雨的一个过程啊，刚对上了，持续多天的高温闷热天气到时候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了。不过呢大家需要重点注意一下台风后期路径，它变化很大，7号到9号的风雨影响可能会随时的调整，所以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天气预报。除了台风的高温，近期我们国家的降雨分布也非常的极端，像7月下旬以来副热带高压因为偏强，位置也偏北，所以呢导致黑龙江降水远超常年，木兰、延寿两地打破了当地单日降雨的一个记录。近期的降雨呢主要是围着副热带高压分布，四川盆地西北东部、华北、华南南部、云南等等一些地方都持续的降雨，局部呢还有暴雨、大暴雨，四川广东部分的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接下来明天这一波大范围降雨才会逐渐的减弱。如果说你们接下来这个八月要出行远游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啊。而造成今年夏天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台风异常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一个更强的一个气候信号，就超强的厄尔尼诺正在来袭，大概率呢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简单说厄尔尼诺啊，就是全球天气的一个超级放大器嘛，会把高温、暴雨、台风等等一些极端天气的概率大幅的拉高，直接影响咱们南方的整个天气的格局。而且这厄尔尼诺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就已经进入厄尔尼诺一个状态了，六月的海温持续升温，七月呢升级为强厄尔尼诺，接下来后续变强的概率还在持续的升高。那这一次厄尔尼诺大概率呢它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春季，整体的时长和历史平均的水平持平，大概是10到11个月。对于我们南方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首先就台风变多变强了啊，不仅到时候风雨影响来得更强，还容易出现台风北上影响南方多地的一个情况。其次呢就极端天气轮番的上演，高温暴雨两极分化，因为厄尔尼诺它会打乱一个大气的环流，让副热带高压更强势更顽固嘛，一方面死死的锁住咱们南方，造成一个长期的情热闷蒸持续的高温，另一方面又会源源不断输送水汽，所以呢导致一些灾害的风险都会升高。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厄尔尼诺的影响呢是有滞后性的，
今年呢只是一个开始啊，最近也一直在提醒，明年2027年大概率它会成为新的全球最暖年份，也就是这一次厄尔尼诺影响最顶峰的一个时段。明年的话，南方的高温、洪涝、极端天气风险还会进一步升高。

那近期大家提醒啊，务必要做好一个防暑防晒，随身携带雨具，随时的提防突发的一些雷雨大风，持续的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的一个更新。佳佳老师来了，姜老师晒了今天的早餐，看到哇，今天早餐很丰盛，三个小笼包，然后一个咸鸭蛋，一个那个鸡蛋，白水鸡蛋，还有一个是红糖馒头，还有一个南瓜馒头，我有没有说错？还有一个新鲜的牛奶。他说：“静姐，你吃早餐了吗？”静姐就垫吧了一点儿。早上那个，有时候太早，这个早餐确实有点难以吃下去。但不吃吧，我那个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不吃吧，真的有时候做直播，真的差不多都快饿晕过去的状态都有。24 Kobe 也来了，欢迎来到荣美直播间。进荣美直播间呢，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可以在荣美直播间互动一下，还有包括一些微信用户，欢迎像我们切切切，欢迎小六，欢迎阿呼波波塔丁。说完天气，我们说一个也是跟每个人相关的一条消息。哎，说说公积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公积金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公积金那只有买房租房的时候才可以用得上，平时的时候它就静静的躺在账户里边没发动。问一下大家，你们的公积金有用过吗？那用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账户里都用完了？然后是不是也有些朋友一分没用过的？我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超级利好的重磅消息，咱们的公积金制度要迎来全面的大更新了。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权威实锤的一个消息啊！刚刚7月31号那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呢已经正式审议通过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草案，意味着这次公积金改革不再是征求意见的阶段，基本的方案它已经敲定了，当然现在还没有落地，但是落地在即。本次修订的核心目标非常的明确，就进一步放大公积金的一个民生作用，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参保覆盖的人群，提升办事服务效率，全方位满足咱们普通人多样化住房的需求。简单说，就是让公积金不再是买房专属的福利，真正适配咱们现代人的住房生活。现在呢，我们大家那个住房需求早就变了，不再只是单纯的买房租房，这个房子住久了需要翻新装修，老旧小区要改造升级，日常呢还需要交物业费，加装电梯，各类养房修房，它这个开销也越来越多。那这一次新规也是精准贴合大伙儿的一个真实生活，正式把公积金使用的场景从传统的购房租房全面拓展到修房养房的全场景，彻底盘活了大家账户里边闲置的一个资金。哎，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啊，这次新政跟我们钱包是否息息相关。首次啊，这一次公积金改革最大的一个亮点就门槛大幅放宽，人人都能缴公积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公积金啊，基本上就企业上班族，企业事业上班族的专属的福利，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这些灵活就业人群一直没法参保，错失了很多住房的福利。但这一次新版条例明确放开了限制，当然现在是政策敲定啊，还没有落地，基本上接下来就会逐渐的落地。未来所有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缴纳住房公积金，这也就意味着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拥有公积金，后续呢买房贷款、租房提现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你再也不用羡慕上班族的公积金福利了。第二个核心的变化，就公积金它那个用处彻底变多了，不只是买房租房。过去我们的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还房贷、租房，资金的用途特别单一。但这次修订呢，政策的一个修订，它直接实现了一个大突破，新增了两项超使用的提取的场景，就是自住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简单说，公积金已从以前只管买房租房升级为全周期管房，买房可以用，租房可以用，房子装修翻新可以用，日常交物业费也可以用。那所以说，接下来未来我们手里的公积金不再是锁死的一个死钱，日常的住房花销都可以盘活，使用性直接拉满。第三个这一次新政的亮点呢，就全国公积金互通互认，异地办事来得更为方便。新版条例呢，它明确是加强公积金数字化建设，打通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壁垒。以后的话，我们待会儿就不用再来回跑开各种各样的证明，异地公积金贷款提取转移

0: 会越来越便捷，彻底解决异地打拼人群孤清新使用的一个难题。其实呢，不止国家层面的新规在落地推进，今年以来我们全国有很多城市都在紧跟一个节奏，密集落地优化公积金的新政，所以呢，这次福利力度也是持续的拉满。了解到啊，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60个城市抢先调整优化公积金的一个政策，覆盖像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参保人群、便民服务等等多个维度啊，而且上半年全国各个地方出台的那个房地产相关的政策已经有超560条，其中光是公积金优化政策就超过了300条。而且更为贴心的是，多地现在已经上线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简单理解就是国家帮你补贴房贷信息，实实在在可以上钱。总体来说呢，这一次公积金改革核心就是一个趋势，从买房专用变成全民通用、全城可用。以前那个公积金门槛相对比较高，用途比较窄，只有买房才可以用上。但现在你看啊，接下来很多地方就会落地，灵活就业者可以参保，装修物业可以提现，困难家庭有贴息，异地办事更便捷，全方位的覆盖年轻人、新市民、刚需家庭的住房需求，真正的可以把公积金变为老百姓的民生福利。而且后续各个地方还会陆续的落地配套的细则，福利也会持续的升级，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本地公积金政策的一个变化，看看接下来会落地哪些新政啊，然后呢用好手里边公积金的福利，省下实实在在的开支。也可以说一说你们最期待公积金哪个功能落地呢，欢迎在荣美直播间聊聊。CML 在给我们发路况消息，学院路高架现在堵上了，我看到你发来的照片了啊，学院路高架现在已经堵上了，看到了，是挺堵的。提醒一下各位啊，在路上有实时路况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提醒一下路上的车友，欢迎像拾荒的小老头，欢迎李斌，欢迎纪小鸭，欢迎向澳店口进荣美直播间，进来以后打个招呼啊。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
3: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4: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3: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4: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5: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3: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4: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行动点亮希望。关注城市路上的笑容，倾听脚步背后的心声。菜市场的烟火，街角巷尾的守望相助，守护困境之中的微光，让每一份善意都有回响。每一份关注都是改变的开始，每一次行动都在书写城市的温度。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同。